0: 金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逆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SHE 从2001年至今已经是第15周年。从纪念一路以来的历程，前些天同步发行单曲《永远都在》。他们说，这首歌要献给彼此，还有一直陪伴他们的粉丝。这三个女孩像蛰伏了三生三世的蔷薇，从我的青春里苏醒，从我的记忆里归来。

十多年前，我们都还是小女孩，爱着花花世界，编织着梦幻的童话。一首 Superstar 青春漫漫，就这样响彻在那段年华的大街小巷。那时的我们，有谁不会唱这首歌呢？

那段时间 SHE 瞬间爆红，成为华语乐坛女子偶像团体的标杆，也成为我们青春里不可或缺的人。一年一张专辑，这似乎成了一种印记，记载了我们共同的成长。

刚刚出道的时候，他们都不满20岁，小心翼翼捧着音乐的梦想，懵懵懂懂踏入了乐坛。那个时候，艾拉录歌常常走音，经常被骂重录，因为内疚，这个女孩哭了一次又一次。其实，他们早期的歌录也曾广受诟病，被批翻唱太多。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在之后的专辑中一点点改变，直到创建了自己的曲风，在日后的专辑中日渐突破。这个女子偶像团体不刻意炒作，不闹纷争和不和，在音乐之路上越走越辉煌。他们各有千秋，让人不得不爱。他们的歌怀揣着我们的少女心事，像灰姑娘的南瓜马车，在我们的心上来来回回地碾过。

很喜欢那首他还是不懂，数不胜数的秘密隐藏在一个个单曲循环的黑夜里，是眼泪难以承受的重量。爱情的对手戏里，男孩不知是懵懂还是不够爱，女孩只能目送着沉默的爱情渐行渐远，却开不了口。相顾无言，却有一种破口而出的冲动，为什么你永远不懂？和你一样，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也永远都不懂。最终，一切还是归于沉寂，也成了永恒的遗憾。

他们的成名没有过于坎坷，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听圆环人弹吉他里，他们唱道：你看我们 SH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他们多次在歌坛获奖，在世界各地开着巡回演唱会，他们的音乐事业蒸蒸日上，从不为人知的三个小姑娘变成华语乐坛小天后。直到2010年，他们宣布单飞不解散，让粉丝一度恐慌和惋惜。纵然不舍，但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选择，只要他们越来越好。也许是他们的成功之路比起他人太过平坦，上帝才会在那颗红透了的苹果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同年10月， Selena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厄运，她因拍戏意外全身重度烧伤，让她璀璨美丽的人生突然转向，滑向不可知的深渊。3次取头皮进行植皮手术，无数次休克昏厥。

长达3年的复健之路。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他的身体和心灵都留下了抹不去的疤痕。他说，多给我一点时间，等我走出阴霾。熬过1300多个日夜，究竟需要多大的信念？回忆那场挥之不去的噩梦，究竟需要多少勇气？1小时40分钟，他大概经历了这辈子最漫长的时间。住院的日子里，疼痛、孤单像魔鬼一样日日夜夜缠绕着他。他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只能分分秒秒望着窗外，祈求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看着爸爸忙碌又坚强的身影，瑟琳娜说，你们都帮我祷告，那谁帮你祷告？爸爸说，别担心，你爸我行的，没事就要被别人电击，然后身体突然抽痛，每天做一样这样的复健，但是每天都没有进步。这个女孩常常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选我？为什么我在人生最幸福最幸运的顶端的时候，你要让我跌进地狱？在她最沮丧最想放弃的时候，她的爸爸说，你任嘉轩是我的女儿，你一定可以。 Happy 对她说，天下没有百分的父母，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养育之恩。她开始发现自己仗着爸爸的坚强欺负了他的坚强。这个女孩天使般的心渐渐重新燃起了希望和信心，还参加了10公里的马拉松。 Selina 又回来了，花又开好了。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得红灯你路停。

0: 立定纲纪走通运，交通规则管控新，电动车路降后排，快车目前开车的，强弱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老听，银行出门还安心。交通法规七六八，随便都是老规律，如果不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

0: 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

0: 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着着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 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0: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

0: 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在这里继续和大家游走。

北部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如果你要去游玩的话，请在出发前通知紧急联络人即将前往的地点和何时返回。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黄水河湿地，一起去参加黄水河湿地河巡。这里是欣赏卡卡杜湿地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由诺尔朗基岩沿着公路向东北行驶大约7.6公里，再向左转经过大约41公里，就可以到达黄水河湿地。路途如此遥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呢？在张惠妹的《日出之后》，一起和我们共同期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黄水河湿地是上百万只鸟的旱季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目睹澳洲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候鸟，咸水鳄鱼，还可以观赏娇嫩的睡莲，响声如雷的瀑布，以及波光粼粼的水潭。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这个时候你要拿好手中的相机，随时准备抓拍各种珍稀的动植物。当然在这里同样也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绝佳地点。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对于华人来讲，无论是你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可以在你看到美景的时候带给你一点点思考人生的时间，所以这也就是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在这边我们和大家继续前往卡卡杜国家公园，不过在这里小光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它在旅游资源上多么的丰富和受欢迎，卡卡杜国家公园它始终还是一个野生环境，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一定要在有标志的安全区域内活动，以防遭遇到鳄鱼。由于五到十月的旱季是游览公园的最佳时节，所以为了避免阳光灼伤，请做好防晒和皮肤的保护措施。有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的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在黄水河湿地上迎着那些日落或者日出，来自炫目的大暴走。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咸水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分布在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北部一带。一定要注意的是，它们能够杀死并且吃掉马匹、水牛甚至鲨鱼，所以它们偶尔也会伤及人类。如果各位想要野营，也可以在黄水河所在地 Coina 风景区南部约2公里的露营基地，那里呢有完善的淋浴和厕所设备，是全年野营的好去处。想想看，背上自己的全部行李，带上心爱的人，再背一把木吉他，欣赏着澳大利亚北部最绚烂的日落，是何等的浪漫。来听到林忆莲所带出的野花。

卡卡杜国家公园除了众所周知的岩画和黄水河巡游之外，丛林徒步其实是卡卡杜旅游最常规的项目。你不仅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步道，而且公园还提供着最完备的路线指引和安全措施。游览卡卡杜国家公园的特别注意事项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工作人员在派发入园许可证之前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游客不允许将酒带入原住民居住区，否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严禁对经过的村庄和山崖进行拍照，否则也是违法的。还有他们一定会从安全出发审查或者是帮助游客计划在卡卡杜国家公园的旅程，所以各位一定要虚心接受。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

0: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4: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4: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6: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1: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和小光一起出发。要从海平线往下走多少米才能到达死海？答案是400米。这个盐湖到底有多深？差不多同样是400米。令人着迷吗？当然，死海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彩迷人。它是地球陆地部分的最低点，之所以被称为死海，是因为任何生物都无法在湖中生存。同时，死海中所含的各种物质能为很多来到这里寻求治疗皮肤疾病的游客解除烦恼，所以如果你已经到了以色列，一定不能错过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死海。

如果你想要一个难忘的自我挑战以色列之旅，越野之旅便是首选。四驱车之旅可以把你带到山间清泉、壮丽峡谷、雄伟要塞，还有千年古道。在壁立千仞的悬崖边上，将全景尽收眼底，踏着以色列先驱与勇士的脚步前行。犹大沙漠是死海周边越野的绝佳选择，这里荒野幽深，没有飞鸟，没有树木，只有高高的太阳挂在空中。在这里，很多旅游公司都提供4x4越野车旅行服务，服务包括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兼向导，并将和你一同设计你想要的行程。无论它是关于自然、历史、地理，还是关于植物、动物或者其他方面的要求。所以在以色列，在死海边，一起来开车享受你的以色列之旅吧。

来自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歌手阿桑，收录在他的非常有名的唱片《寂寞在唱歌》当中的一首歌曲《开车》。众所周知，死海是世界陆地部分的最低点，有-417米，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前往死海的过程当中会越走越低。在沿路上，我们会看到一个零海拔的纪念碑，从这里再往前走，距离将越来越低。死海的气候基本上算是沙漠，所以阳光强烈，非常炎热，建议下车的乘客最好不要过度的停留，可以选择与纪念碑合影之后便可以离开。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死海区的所有大型酒店当中，一般都会有护理中心，其中死海尼 SPA 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不应该错过的一项。众所周知，死海尼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调节皮肤的酸碱平衡、保养皮肤细胞组织有着极其神奇的功效，比如补充皮肤细胞的营养，调节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使皮肤细胞紧缩，增强皮肤细胞组织内部的微循环，清除已经衰老的皮肤细胞，保护皮肤细胞不受到外界的环境影响等等。所以到死海，除了身上擦防晒霜以外，对皮肤的最佳回馈和保养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死海尼 SPA。 来听到王维《简单旅程》当中的《假日随想》。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小光就为各位爱美的女生具体来介绍一下斯汉尼斯巴。它一般有高温和低温两种，其中高温尼斯巴可能会有一些憋闷感，但是一般技师都会随时为你补水，具体可以依照自身的喜好进行选择。死海的盐分非常高，如果身上有较大的未痊愈的伤痕，最好是在做 SPA 之前做一些处理。另外呢，小光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真的要去死海游玩的话，因为在沙漠当中它的阳光非常强烈，所以最好是买一些高倍数的防晒霜。死海的浮力比较大，在漂浮之前呢你也一定要适应好。泡死海的时候最好带上一瓶纯净水，一是可以随时的补充水分，二是如果遇到海水入眼还可以及时的进行冲洗。好了，希望各位有空的话可以真的到死海，到以色列去散散心。最后听到来自梁咏琪的散心，结束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明天见。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0: 奥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马上你会听到的是跨越时代浪漫记忆的一首初恋的地方，这是邓丽君小姐1975年极具代表性的华语情歌。我常说心如止水和心生荡漾之间隔着一首初恋。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小姐的一首《初恋的地方》，在细腻的情感表达当中，一首歌也成了当年这份时代的记忆载体。所以青春和青春的回忆永远都是过去时和现在时，岁月的长河里弄丢了初恋，却捡回来一堆光。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琼瑶作品当中被我们记住的《一帘幽梦》，来自费玉清的演唱。长大之后才终于懂得，《一帘幽梦》是绿萍的七重创伤。或许你也想到了1996版的《一帘幽梦》，对吗？道尽了成年人的心事，谁心底没有藏过那个不得的人，没有说出口的秘密，等不到的人，留不住的时光，不知与谁能共的孤独，徒留一帘幽梦的遗憾，它可能都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心境。在听一首老歌的时候，听懂的人都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旧梦。这是来自哥哥张国荣《春夏秋冬》。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镜的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东东欧巴，其实我很难过。说到难过，为自己所选择的结果买单，毕竟路是自己选的。

跟头也是自己栽的，只要不向别人伸手，就不需要听别人说教。所以希望你可以大大方方地做自己，为自己的认知买单，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也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今天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一起来听到的是满舒克的《北风》。今天就这样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节目之余依旧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鲍静，跟我保持联络。鲍是暴风雨的鲍。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

0: 掌中的宝。
1: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2: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2: 嗯，
1: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0: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3: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4: 今天是我生日啊。
3: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4: 这是做啥？
5: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6: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美丽时光，身处繁忙的都市。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磊的演唱，这是偷得将军半日闲的小甜剧。对，在这样的剧里面，不管是那些皇上的身边人，还是先皇的嫡子，再或者是先皇中意的继承人，对，一圈人的周旋，最终逃不过的是甜蜜的爱恋。

这是来自金池的一首《普通人物》。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分享给大家，有一天你辉煌了，一定要有个好身体才能享受人生，假如有一天你落魄了，还得有个好身体才能东山再起。健康不是第一，而是你的唯一。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嗨，这个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世界短暂安静的时间里，今天的歌单我翻来覆去，寻找了好多个我喜欢的音乐，最后还是决定让这些歌，或者说曾经我有单曲循环过的音乐，有老歌，有当下的新歌，有可能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分享给各位。

在刚刚的音乐当中有没有找到刚好的心动？没有说喜欢，但是每一句都是在靠近你，而刚刚好是你，不是突然想你，是一直在想，路过很多人还是会看向你。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勉励我们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考察，了解当地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他在听取学校情况介绍、参观路易·艾黎故居后，观看了师生们正在进行的机械加工、智能家居设计等职业技能实训，向师生们详细了解了专业教学、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情况，并勉励同学们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2: 采访对象：彭东军，男，1966年5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校长，培黎职业学院院长。王莹，女，1984年9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陈海瑜，女，1982年10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国际交流处处长。朱家彪，男，1981年3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曾学成，男，2002年9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机电专业2017级学生，现为中和嘉华设备制造股份公司员工。钱丽，女，2002年8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机电专业2017级学生，现就读于庆阳职业技术学院。采访组：石新明、马国峰、李伟、徐斌、秦涛。采访日期：2020年9月18日。采访地点：山丹培黎学校会议室。采访组：
3: 王莹老师您好。2019年8月20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丹培黎学校考察调研，参观了学校创办人路易·艾黎的故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路易·艾黎与培黎学校的故事。
2: 王莹：
4: 故事要从1925年说起。那一年，28岁的新西兰青年路易·艾黎通过报纸了解到中国，带着想去看看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么

0: 回事的想法，他远渡重洋，于1927年4月21日来到上海，从此开始了长达60年的中国之旅。1934年，艾黎参加上海第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帮助中国，艾黎和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夫妇发起倡议，并在宋庆龄等人的支持下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中国工合。很快，中国工合成为当时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1940年9月，艾黎到陕西宝鸡一带考察，在秦岭脚下的小镇双石铺创办了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探索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半工半读、手脑并用的新型教育，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学校取名培黎，既是为了纪念职业教育先驱约瑟夫·培黎，又寓意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师生们生活学习都是在窑洞里，所以没能留住中国工合总部派来的多位校长。1941年，英国人乔治·何克接任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第九任校长。
1: 王莹，
0: 乔治·何克是路易·艾黎最亲密的战友，1915年出生于英国哈本登，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同年来到中国。何克以美国新闻通讯社临时记者的身份深入延安和晋察冀边区采访，撰写了《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书。他以激昂的文字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民与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情形。何克所到之处，看到人们生活异常艰苦，却全身心投入抗战，这种精神使他肃然起敬。1941年，何克受中国工合总部派遣，到宝鸡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担任校长。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军的思想作风来管理学校，教育学生，使学校迅速发展起来。1943年，日军侵占河南，战争的硝烟向西弥漫，学校凡事受地方当局阻挠和破坏，加之经济来源枯竭，难以维持，濒临夭折，另选校址迫在眉睫。同年八月，艾黎和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李约瑟博士前往玉门油矿考察，途中落宿山丹。艾黎发现山丹资源丰富，民风淳朴，在与何克商量后，决定选择山丹作为培黎学校的新校址。1944年12月至1945年3月，何克带着60名学生一路艰难跋涉来到了山丹。2015年10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英国时，在白金汉宫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习主席在祝酒词中说，英国记者乔治·何克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他写的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真实地记录了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他不仅撰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还曾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
2: 赵和秦的故事。就在周武王姬发与牧野大战殷纣后，天下也就随着换了个姓，周朝从此在古代中国确立了他的权威。而殷呢，除了在周建立不久后不死心地发动了一场五更之乱，基本上陷入沉寂。当时跟着殷沉沦的嬴人又怎么样了呢？很不幸，在五更发动叛乱的时候，居于山东一带的嬴姓也跟着起哄了一下，其结果是周公平叛后，这部分嬴姓部族被赶到了大西北，和原本就生活在那里的飞廉一支居住在一起，杂居于戎狄民族之间。 这部分银杏在被押往西方的途中，有的偷偷逃掉，就地定居，建立了后来的黄、江、葛等小国，银杏十四世也就这样繁衍开了。幸运的是，在隔了几代后，银人非但没有像殷人那样逐渐远离历史，而是慢慢地接近了历史的中心。历史记载到了造父这一代，真正使赵成为姓氏的人便是造父。造父有一个祖父叫孟曾，是飞廉的孙子。史记里说，孟曾姓于周成王，是为翟高郎。高郎是一个古地名，属战国时期赵国的领地。孟曾在周朝找到了他的伯乐，为秦人后来活跃于周朝掌握了一分政治机会。造父出生时，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周朝已经成了一个国力雄厚的兴盛大国。十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行错四十年不用，大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景象。到了周昭王这一代，周昭王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国土，于是打算扩张。但周朝开辟疆土的人并不仅是周昭王，还有他的儿子姬满。这个姬满就是那个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君王周穆王。周穆王在位时，造父正跟着泰斗士学习驾车之术。泰斗士是传说中的善御之人，见于列子汤问里，造父之师曰泰斗士。学了几年后，师父的教导、自己的天赋和勤恳，使得造父成了驾车高手。后来造父在桃林一带得到了八匹骏马，这八匹骏马的名字分别叫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子、渠黄、华流、绿耳。当然骏马也得靠养，造父用他在祖辈和泰斗士那里学到的驯养能力，将八匹马驯养得强壮异常，跑起来如电光石火，一日千里。养马千日，用在一时，这八匹马当然是养来献给君王的。造父相信周穆王一定会喜爱他驯养出来的这些坐骑。果不其然，周穆王得到这些骏马后大喜，经常骑着他们出外打猎游玩。当然造父也因此得到他御用司机的位子。周穆王不仅用八匹神驹来玩乐，也靠着他们开始了他的征讨生涯。周穆王十七年，公元前960年，八匹神马带着周穆王一群人浩浩荡荡往西进发，最后在西土今甘肃新疆一带见到了西王母，留下了两人诗歌唱和的美好传说。就在周穆王与西王母相见恨晚的欢乐中，都城那边忽然传来了东夷小国徐国侵扰国都的消息。徐国一直是周朝的心头之患，当年五更之乱中徐氏也插了一脚，直到昭王时徐国仍然不服于周朝。至于徐氏的祖先，可追溯到禹时的一个叫嬴若牧的人。嬴若牧，嬴姓，他的父亲就是造父的一个先祖，后嬴若牧封于徐国，后人才以徐为氏。徐国到了徐衍王这一世，据说徐衍王是个仁义之君，爱民如子，友好周围的众诸侯，因此东夷一带的诸侯国都倾向徐衍王。徐衍王有那么多政治筹码，便开始不安分了。这不，趁着周穆王往西发展的时候，徐衍王就开始在他背后进行骚扰。周穆王一听徐衍王来抢他的王位，想到自己将士兵全领到了西方，不免慌乱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国都空虚，只怕周朝要失在他周穆王的手里了。不幸如周穆王，遇到了一个嬴姓徐氏的敌人；幸运如周穆王，遇到了另一个嬴姓的朋友，就是负责周穆王坐骑的造父。同为嬴姓，造父虽说和徐氏能互相称兄道弟，但他好歹还叫着周穆王主子。因此就在周穆王得到消息而显得慌乱后，造父看他如此紧急，提醒他尽早用自己献上的坐骑出发，说不定能在徐衍王之前赶回国都。 周穆王立即命令造父扬起马鞭，将周朝的安危都系在了这一条飞舞的鞭子上。造父重任在身，一刻也不敢停止，立即拿出他多年练就的御术，使其坐下的神驹如得风柱，日夜不停地疾奔。一路上扬尘起风，在回程路上飞起了一道梦幻的黄沙。最后由于造父的神驹和驾驭能力，以及造父那颗耿耿且为主不辞辛劳日夜奔忙的忠心，周穆王得以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赶回都城。徐国军士犹如神兵降临，忽然显现，原本以为这是场奇袭，哪知却被造父的神驹所破，慌乱之下大败。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举行。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队战胜余姚队，取得浙 PA 省级争霸赛开门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1号上午，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俊峰、省经信厅副厅长詹家祥、衢州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朱素芳、浙江省财开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贺成帆、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夏长奇、中国电气工业协会变压器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刘杰、衢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徐明峰出席活动。 我市领导洪栋、黄晓兵、季根寿、郑水根、徐东升、苏清华、郑辉参加。周俊峰在致辞中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他表示

0: 日，江山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优秀代表，在智能电器、输配电设备等领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他希望江山围绕国家加快推进新型电网建设，为输配电产业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坚持做强特色，锻造产业链韧性，坚持创新引领，激活集群新动能，坚持数绿融合，加快集群转型升级，坚持开放合作，拓展集群发展新空间，在集群培育方面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詹家祥围绕固态变压器赛道发展做了解读，他指出，当前固态变压器已进入产业爆发前期的关键阶段，希望江山输配电产业抓住当今国家部署六张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场景牵引、链式协同、生态共建，加快转型，抢占先机，提高档次，抢占份额，在固态变压器领域加紧布局，加快产业化进程，推进规模化应用，共同把浙江固态变压器产业做大做强。市委书记洪栋代表江山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江山输配电产业的发展情况。他说，江山输配电产业拥有60多年的历史积淀，80多个海外市场和百亿级的产业规模，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希望各位专家把前沿技术、高端智力落地到集群里，共同攻关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关键核心技术。希望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家多多留步对接，一起把蛋糕做大。江山市委市政府将拿出最优的政策、最实的服务，保障大家在江山放心投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江山市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年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和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现场还就江山输配电产业做了推介，并进行了校企产研合作签约、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现场还发布了江山输配电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作指南和江山输配电产品海外品牌建设和保护指南。
1: 江商台记者朱硕磊报道，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5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精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9月10号晚，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首次登上浙 BA 省级争霸赛赛场的江山队主场迎战宁波赛区劲旅余姚队。经过4节激战，江山队以81-67战胜对手，取得省级争霸赛开门红。晚上7点半，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赛。首节比赛，江山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积极的篮下进攻和前场篮板拼抢，打出7-0开局。余姚队暂停后虽有得分，但整体罚球不佳，未能有效缩小分差。首节结束时，江山队以26-16领先。次节，江山队延续火热状态，次节过半，江山队已将优势扩大至36-22， 并开始轮换阵容蓄力。

0: 半场战罢，江山队43-32暂时领先。比赛的紧张氛围让球迷们全神贯注，目光紧追每一次攻防转换。江山球迷毛江辉：
1: 我们江山主场的氛围从衢州赛区预选赛开始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棒，绝对是整个衢州的 number one。
0: 江山球迷祝华：中场休息，江山本土特色节目精彩上演，趣味大白鹅表演格外吸睛。大白鹅助威团家长领队毛平：
2: 大白鹅是我们江山的城市底色，台上和台下进行一个亲子互动，带动全场进行一个互动，可以用更加温暖的方式向线上和线下的所有观众来展示我们江山的另外一种人文。
0: 一边再战，江山队攻势不减，三节战罢，江山队与余姚队比分为63-49。末节，余姚队率先外线发力，一度缩小分差，江山队稳扎稳打，最终以81-67取得首胜。余姚球迷金希明：
1: 江山是今年第一次打浙江省赛，那我们余姚呢是第二年了，然后江山其实给我们耳目一新的表现。
0: 余姚球迎陆佳梦：本场比赛，郑如伟凭借23分12篮板3分球8投5中的优异表现，荣膺最有价值球员。江山队球员郑如伟：
3: 我觉得今天发挥算超常发挥吧，然后也是队友们给我创造了很多空位，然后投进了这些空位三分，然后大家也是一起拼，然后拼到最后一刻中途没有松懈，然后我觉得揭幕战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嘛，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努力。
0: 据介绍，今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所在的 A 组竞争激烈，每一场比赛胜负都可能影响出线走向。根据赛程，江山队将于9月15号客场挑战安吉队。
4: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筑业协会9届一次会员大会，总结行业发展成效，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过去5年，我市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从2家增至11家，累计完成建筑业总产值468.91亿元，工程质量创优成果丰硕，共获评胥江杯67个、衢江杯33个、黔江杯2个，创成省级优良工地6个，为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选举产生协会第9届理事会理事和监事，刘才根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会议强调，协会要精准定位，主动作为，优化服务，当好行业发展的推动者、服务者和自律者，要做好政企联动连心桥，做好政策衔接与落地服务，打通会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做好行业自律压舱石，规范招投标、施工管理等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持江山建筑业良好形象。要做好企业服务娘家人，助力企业补齐短板，增强实力，加速转型。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
0: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报道。9月8号下午，全市政法系统坚守法治初心，笃行实干政绩主题宣讲比赛举行，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广大政法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展示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的丰硕成果和政法队伍忠诚担当的时代风采。11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围绕宣讲主题，讲述了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经过激烈角逐，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柳月荣获1等奖，市公安局贺村派出所民警吴新月、谭石派出所民警林莹分获2等奖，市人民检察院第3检察部试用期人员吴蕊、第2检察部5级检察官助理吴月、市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助理刘其科获3等奖。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柳月：
5: 把我们的日常工作结合了我们一些宣讲的一些内容来展现给大家，让大家也看到我们司法干部不是冰冷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市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政治处主任江正洲：
6: 本次活动是为了展示和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宣讲比赛，以身边人

0: 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3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
1: 江浙台记者祝于灿、程志远报道。肾结石是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以往多见于中老年人，但近日记者从事人民医院了解到，结石患者里的中青年群体占比正在明显升高，甚至出现了低龄患儿。医生提醒，结石无症状不等于没有伤害，市民要做好日常预防。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柴毅：
2: 每年6到9月份夏季高温是结石发病的高峰，就诊量较以往月份会上涨30%到50%。上个月我们科室住院患者有136例，20到40岁中青年占比可以达到35%。
3: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天落黑了，米王妃三日睡来，精神大振，草草进过晚饭，立即唤来楚姑一阵低声叮嘱。楚姑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寝室准备去了。大约三更时分，一道纤细的身影飞出了这座庭院，从连绵屋顶悠然飘到了寝宫深处。在整个后宫的最深处，也就是最北面，有一座独立的庭院，背靠咸阳北板，面临一片大池，分外清幽。这便是秦国独一无二的太后寝宫。此刻除了宫门的风灯，宫中灯火已经全部熄灭，但这里却有一点灯光，透过白纱窗洒在静静的荷花池中，在月黑之夜分外鲜亮。在这片隐隐光亮之中，一叶竹筏无声地穿过密匝匝的荷叶，飞快地逼近了亮灯的大屋。在竹筏靠近岸边石栏时，一个纤细身影疏忽拔起，轻盈地飞上了亮灯的屋顶。高高的一座孤灯照着宽敞简约的书屋，一圈本色木架上码满了竹简图册，一座剑架立在书架前，横架着的一口长剑已经是铜锈斑驳了。书屋正中的大案上有一具紫红色的秦筝，筝前端坐着一位白发如雪的老者，若非那撒开在坐席上的大红裙裾，谁也不会从这枯瘦的身躯看出这是个女子。她肃然端坐案前，手中拨弄着琴筝，时不时长长的一声叹息。惠文太后，因何烦恼？一个吴语口音的甜美声音在幽静的大屋荡了开来。是米八子之人吗？白发女子依旧肃然端坐着。太后明锐，小女子无需隐瞒，甜美的声音飘荡着。一朝掌权，痛下杀手，米八子何须出此下策？白发女子舒缓地抚弄着竹简。太后年高，无疾而终，当是上策。请转告米八子，他可以杀我，然不可以误秦。白发女子的声音突然严厉，否则他将无颜见先王于九泉之下。小女子谨记在心。白发女子站了起来，那座剑架轻轻地摇晃了一下，灯光下她是那样枯瘦衰老，仿佛全部的血肉都干涸在了那具嶙峋的骨架里。一副瘦骨高挑着空荡荡的大红长裙，趁着雪白的长发与苍白的面容，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下森森可怖。若在平日，任谁也想不到这是昔日风韵倾国的惠文后。他空洞的眼神盯住了那座剑架，叹息一声道：姑娘，你站在那里给我听着。嬴稷虽是米八子所生，但更是先王骨血，是秦国君主。本太后给嬴稷留下了一件镇国利器，米八子一定要妥善地交付于他。说罢走到屋角一口大铜箱前，轻轻一扣。这口铜箱，这是钥匙。当啷一声，一只六寸长的铜钥匙丢在了箱盖上。小女子谨记在心。甜美的声音微微发颤，依旧是那样恭谨。白发女子转身背负双手，坦然发问说：想叫本后如何去法？少女似乎有了一种感动。太后请坐，小女子当报太后谋国之心。白发女子走到大案前席地就坐，猛然挥臂而下，琴筝突然间叮咚而起，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嬴稷一走，

沙哑的嗓音发出激越悲伤的吟唱。悠悠晨风，茫茫北林，未见君子，亲亲忧心。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席有桃李，山有松柏，未见君子，荡荡痴心。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战国乐宴，激哀之音，莫大琴筝。这种乐器原本是持曲马背的老琴部族所发端，因其激越悲怆而又急促浑厚，似冰筝之响，故名之为筝，时人称为琴筝。此等哀激之气，夜半大作，更有心碎待死之绝唱相伴，激越回荡，令人心痛欲裂。琴筝歌声中，剑架后走出了一个黑色的纤细身影，只见身影在惠文后身后遥遥推开，双手虚空按摩一般，一团淡淡热气生出，扑向琴筝。浓浓热气中闪烁出一束极细的七色光芒，直灌入惠文后脑后。惠文后迷惘地呻吟了一声，似乎怀着甜蜜的梦幻，微微一抖，随即扑倒在了大岸上，满头白发顿时洒满了琴筝，只听轰然一声大响，琴筝弦断声绝。纤细的身影颤抖着走到岸前，那头一拜，疏忽消失了。次日清晨，甘茂接到宫中长史急报，惠文太后不幸轰去，此时新君方立，一切大政事务还都是甘茂的丞相府料理处置。虽然这是公众事务，但太后丧葬历来在国事之列，须得有外臣主理。甘茂立即下令知会太医令、太史令会同前往，以定死因，已入国史。日上三竿，三方会齐，方才进了王宫。及至太医令仔细勘验完毕，甘茂便问是何病因。太医令摇头叹息道：“面如婴儿之恬淡，无疾而终。以情理推测，当是忧喜过度，心力交瘁而亡。”甘茂松了一口气，转身问太史令：“如何克使？”太史令拱手道：“秦王嬴稷元年7月13，惠文太后薨，无疾。”甘茂点头道：“惠文二字，原是惠文王谥号，做了太后名号，倒也贴切。”便是这般了，转身吩咐长史，即刻通会秦王与芈王妃，勘验之后再定葬仪。长史匆匆去了，片刻之后，秦王嬴稷与芈王妃匆匆来到，进得太后寝宫书房，却见物事齐整，除了那一头不忍卒睹的白发与那干瘪的身躯，太后伏案如安眠一般祥和。米王妃一见，扑上去抱住了惠文太后的尸体，放声痛哭：“姐姐呀，米王妃正说要来看你，你却如何匆匆去也？”一阵哽咽窒息，当场昏了过去，一时人人感慨唏嘘，哭声一片。好容易米王妃苏醒过来，甘茂便会同诸臣并国君王妃勘验遗物，这也是例行公事，以确定遗物归属，而不致生出争端。若死者对诸般遗物没有明确遗命，则由长史分类清理，上报国君处置。对于与国君同礼的太后，最重要的自然是书房，所以先行勘验书房。及至一件件看过，并无特异之处，正要移到寝室，长史却道：“禀报丞相，屋角尚有一口铜箱。”甘茂道：“打开了。”长史拿起箱盖钥匙一捅，铜箱砰地跳开，箱面赫然一方白绢，暗红的血字触目惊心：“嬴稷谨记，商君书，国之利器也，常修之，恒依之，弃商君之法者，自绝于天下也，慎之，慎。”

纸。拿开白绢，是整整一箱捆扎整齐的竹简。嬴稷从长史手中接过白绢，面色苍白，一声哽咽。幕后，嬴稷来迟了，已软倒在了铜箱上。米王妃抹着泪水笑道：“秦王挺起来，这是惠文太后的遗愿，岂能以泪水没了？”嬴稷踉跄站起，捧着白绢，转身对着惠文后尸体深深一躬道：“母后，嬴稷，记住你的话了。”甘茂大师感慨道：“秦王不知，老臣曾听惠文王说过，这商君书共80卷，是先王姑母嬴玉公主于20年前秘密派人送来也，举世唯此孤本，连老臣也是第一次得见。”只是这甘茂突然尴尬地打住了。米王妃笑道：“丞相是想说，这商君书为何没有留给先王嬴荡，是吗？”甘茂大窘，秦武王嬴荡已经被朝野看作蛮勇君王，虽不能说坏了商君之法，却也是没有弘扬秦法大业的荒诞君主。秦惠文王没有将商君书传给嬴荡，分明是一件尴尬的事。加之甘茂历来受秦武王重用，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话到口边生生缩了回去，却又被米王妃一语道破，更是难堪。嬴稷没有理睬，肃然一挥手道：“张氏，立即护送商君书到正史堂密室。”长史匆匆去传唤贾氏了，米王妃微微一笑，仿佛刚才只是一句笑谈而已，看着甘茂道：“丞相，惠文太后大德大功，当以王礼隆重安葬，如何？”甘茂慨然拱手：“臣亦赞同，秦王下书，臣立即发丧。”次日，秦王嬴稷书告朝野：“惠文太后薨，旬日之后行国葬。”所谓发丧，也就是将死亡消息通告国人。按照春秋时期诸侯国葬礼仪，发丧之后是朝野举哀，禁止饮酒举乐，死者尸体要在榻上停留几日，而后入殓进棺，进棺之后再停留5日，称为殡，殡后再停留5个月，而后送葬入土。这一整套葬礼走下来几乎是整整半年，还不说葬礼之后的守灵长短，在床曰尸，在棺曰旧，动尸举旧，哭咏无数。整整半年之内，生者天天都要痛哭无数次，任你多么重要的尸体也得停下。唯其如此，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耗时耗财摧残生者身体的葬礼已经大大简化，各国都是据时而行，不拘长短。目下正在盛夏酷暑之日，纵有大兵镇之，尸体灵柩又能停留得几日？甘茂当机立断，将停尸3日改为1日，再加太医令勘验证实死者确实不能复生，方才入殓进棺。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丧礼环节中停尸3日是关键，其他环节的压缩往往容易被人接受，停尸日期的压缩则往往会招来朝野指责。其中缘由便在这停尸3日来源于古老的对起死回生的期盼。古人以为人死之后魂灵尚在飘荡，孝子亲属的哀哀痛哭往往能使死者还魂再生，事实上也曾经有过死而复生的故事。于是停尸3日以祈祷死者还魂再生，便由期盼变成了葬礼必须遵守的环节。礼记问丧背细解说了这种缘由：死3日而后怜者何也？曰孝子亲死，悲哀至闷，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3日而后怜者，以祀其生矣。3日而不生，亦不生矣。
孝子之心亦衰矣。家事之际，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缘者亦可以治矣。是故圣人为之决断，以三日为之礼治也。甘茂精明，同时将太医令对惠文太后的勘验诊断与太史令的刻史断语专发了一道呈像文告于各官署郡县。秦王嬴稷行亲子大礼，麻衣重孝，辞政守师，哀哀之情令朝臣下泪。芈王妃也是一领麻衣，亲自看着女巫为惠文太后入殓，并亲手将秦国王室最珍贵的一件雪白貂裘放进了棺椁。白头元老们无不为之动容。旬日之后，咸阳再次举行国葬大礼，惠文太后被安葬在北坂秦惠文王的山陵一侧，这件事终于告结束了。国葬一毕，嬴稷除去重孝，一头埋进书房揣摩商君书去了。回咸阳半年，他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的气局才具大是欠缺，不说人事难以看透迷雾，便是国事也断不出利害根本，若有几次大错失，这王位也未必坐得稳的。这是战国大争之时，外战频仍，内争迭出，几个大错下来，不是外战亡国，便是内争失政。要想建功立业，做真霸主，先得自己金刚刚一身是铁，否则这天下第一强国的王冠不是枷锁变成坟墓。与其此时毛手毛脚地坐在王座上发号施令，何如潜心打造自己。从母亲回来后对咸阳朝政的评判料理看，母亲完全有魄力坐镇国政，自己急吼吼上前，非但不足以服众，且可能化虎不成反类犬焉。想得明白，嬴稷便深居简出，除了礼仪需要，整日的在书房与典籍库里徜徉。芈王妃大大的忙了起来。惠文太后安葬之后，处理及等一般老臣上书请尊芈王妃为惠太后，名号自然也从的是秦惠王了。甘茂闻讯，别出心裁的上书请为太后另立名号，以示大秦新政之发端。此举得魏冉、芈戎、嬴显、白山、白起等一般新锐呼应，又经秦王嬴稷首肯，便进芈王妃为太后，定名号为宣。宣者大玉也，臂大六寸为宣，布心也，合起来是大玉布心之意。于是芈王妃成了宣太后。名号即定，宫中之患已了，宣太后放开了手脚。他先秘密探访了老丞相处理吉，安定了一般元老重臣，再探访了咸阳令白山，与白山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过了两日，宣太后一辆资车直奔蓝田大营，在已经回到军营的前军主将白起的大帐里盘桓到天亮。回到咸阳，宣太后召来魏冉、芈戎、嬴显三人议事。魏冉一看全是芈氏族人，不禁皱眉道，当此非常之期，老姐姐召来家人在宫中聚商，不怕误意吗？宣太后冷冷道，但为国事何惧误意，此处没有姐姐，只有太后，侬晓得了。芈戎怕魏冉生硬，打圆场笑道，太后有事便说，左右我等听命便是。宣太后点着手中那只翠绿的竹杖，我先说得明白，芈氏入秦20余年，今日时有小成，能否成的气候，便在我等视秦之心。芈戎点头道，我等芈氏与楚国王室芈氏相去甚远，在楚国已经没有根基牵连，自然是以秦为家为国，太后何虑之有？话虽如此，却也未必。宣太后板着脸道，只怕手中有了些许权力，有人便要胡乱张扬了。魏冉目光一闪，慨然道，
太后所虑者未然而已。我今日立誓，但有不轨，任凭处置。单单立誓不行，我要与你等三人约法三章。宣太后郑重地站了起来，每说一句，竹杖重重一点。其一，不得与楚国王室有任何来往；其二，不得与秦国王室任何人为敌；其三，但楚公室不得相互殉情枉法。你三人想想，若做不到，当下说话。辞色凌厉，与平日的满面春风大不相同。一直没有说话的嬴显吭哧着道：“只是这第二条难办，儿臣纵然容让，王室有人硬是要与我纠缠，如何计较得清楚了？”他是宣太后从楚国接来的儿子，本姓米，入秦而改姓嬴。虽是小心谨慎，却也多有王室子弟冷嘲热讽，说他是隔山王子，有此顾虑原也平常。宣太后冷笑道：“只要你心在功业，是非自有公断，何来个不好计较？原是你心中有鬼。”丝毫的不留情面，嬴显还想辩驳，终究没有开口。太后之言视为至理，魏冉遵从。最是桀骜不驯的魏冉率先认同：“米荣遵从，儿臣听命。”嬴显虽心有顾忌，还是明朗地表示了认可。这便好，宣太后赌的一点竹杖，我米氏一族也将恪尽打秦国使。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贵了，水果不翻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

0: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

0: 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2: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0: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2: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 爸爸低声啼哭。

0: 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1: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0: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
1: 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0: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0: 世界，
1: 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0。

0: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我市两家零工市场入选省级名单，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江山村语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2: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以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3: 近日，省人力社保厅公布117家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我市将加强动态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全力构建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持续擦亮家门口好就业服务品牌。
1: 8月30号，青湖古镇古玩街热闹非凡，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暨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江山本地及衢州周边地区的50余名古玩爱好者齐聚于此。当天上午，摊位沿着青湖下街一字排开，瓷片、旧锁、玉石、书画等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卖家们一边整理自家的宝贝，一边与来往的藏友交流。买家们或蹲身细看，或驻足询价。卖家陈土妹：
4: 因为我也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啊，我们过来，反正活跃一下市场，然后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拿来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生意。
1: 买家徐水红：
5: 这个雕的也蛮漂亮的，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哈，拿着好玩小巧，随身带都可以的。
1: 当天下午，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青湖老茶馆举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
0: 聚焦三农。
1: 高温天气下，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7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火热，连日来60余名工人站高温抢进度，正在

0: 加紧作业。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0%。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之一，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一期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1.28亩，总建筑面积1.8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13层高层住宅楼及配套附属用房。该安置小区规划科学配套完善，一层设计地下车库，局部夹层规划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同步建设雨污管网、小区绿化、道路铺装等。安置房有79、99、119、139平方米等4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安置家庭的居住需求。两栋住宅楼采用2梯4户布局，除一楼架空层外，共可提供安置住宅96套。同时规划机动车位126个，非机动车位207个，还同步建设室外健身场地、文化活动区域、快递服务站等便民功能空间，兼顾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以达到安居宜居的目的。是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1: 目前的话，主体的话就已经封顶，然后外加的话也已经拆除，正在进行就是装修作业以及室外配套作业等。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抢抓工期节点，采取错峰施工轮换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作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健康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紧盯建设进度，全力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工，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安置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4: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3: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4: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3: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4: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3: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4: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3: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4: 这样就可以了吗？
3: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4: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 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

0: 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江山村渔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
1: 乡村采风，
0: 8月29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在贺村镇山底村打响。全市各乡镇街道的22支农民羽毛球队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席位。淘汰赛设竞技团体赛和趣味团体赛两大项目。竞技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需打满五场。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赛制，实行五场三胜制。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儿童双打15周岁以下、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45周岁以上。趣味赛则包含踢羽毛球过网、找离击接球、投羽毛球比赛、菜铲颠球、羽毛球插球和羽毛球勾线等六个项目。宛阳乡元口村党总支书记周秋明：
2: 那我们接到今年有第二届比赛呢，那我们也主动报名参赛，那我们就请了我们业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村民啊积极报名。
0: 在趣味赛区，各种新奇玩法引人注目，排队选手跃跃欲试。宛阳乡府前村选手祝启瑞：
3: 没想到羽毛球还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就是不单纯的用羽毛球拍去打，你可以用手去打，用脚去踢，就很有趣，很新奇。
0: 淘汰赛结束后，共有16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预计今年11月或12月举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亮：
4: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春雨，把我们江上的羽毛球产业和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做有机的结合，另外通过我们的春雨呢，普及我们羽毛球知识，使全市的市民都能够掌握羽毛球的这个技巧，来最终达到全民健身的我们的良好的效果。
1: FM104.7 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0: 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
5: 9月1号，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组成的返乡接站亲友团前往高铁江山站，欢迎我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用暖心礼遇致敬归乡军人。当天中午，高铁江山站出站口横幅高悬鲜花簇拥，工作人员和退役士兵的亲友们翘首以盼，静静等候。家属郑宝莲早早守在出站口，难掩激动心情。退役士兵家属郑宝莲：
6: 今天是他爸也退伍的，他回来没有更多时间陪我，可以天天见到他，八年了都没回来过过瘾。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啊。
5: 退役士兵家属马静：
7: 等下我们回去就是一家团圆，吃个一大桌他喜爱的吃的菜，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包的水饺，别给他包了。
5: 伴着阵阵欢呼声，肩背行囊的退役士兵们陆续走出车站，家人们快步上前拥抱问候，送上鲜花和绶带。退役士兵江轩瑞：
8: 18岁以后去的当兵，然后今年刚好20岁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到时候看先上学吧，上完学看能不能在20路。
5: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9: 我们9月的秋季退伍士兵呢，大约有100多人，那么我们到时候会为他们开展技能性培训、适应性培训，并且还会为他们开展专程的招聘活动，助力他们去就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

0: 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逆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2: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3: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2: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3: 那我家在哪里？
2: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3: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2: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3: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2: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1: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4: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1: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4: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3: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混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到了第四天清晨，黎明之神吻破了东方女神的唇，天边出现一抹鲜红。屈原精神恍惚，起身跑到汨罗江边，朝着血色霞光大声唱着怀沙：
10: 浩浩原乡分流古稀，秋露幽闭道源不息，怀志冒情独脾气，伯乐既美气焰沉细，民生禀命各有所错系，定心广志于何未知兮。
0: 屈原唱完怀沙，满怀悲愤，抱起一块石头跳进了清清的汨罗江。乡人们打捞不到屈原的尸体，万分悲伤。那个曾经给屈原喂米汤的姑娘，原来是女巫阿月。她说：
11: 昨天做梦，天帝说前任屈大夫的魂魄游离，找不到天宫，要求我们给他招魂。宋大夫，你就写一篇招魂，由我 来给屈大夫招魂吧。
12: 宋玉正为老师投江自杀而伤心欲绝，听说乌月要给老师招魂，于是当晚就把招魂诗篇写出来了。他第一次借词赋向楚王讽谏，所以洋洋洒洒写了数百行。乌月在冷风凄凄的五更天挥舞手中的帆旗，大声地为屈大夫招魂，那似哭非哭的凄厉叫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穿越千年时空，至今依然撼动着中国人的心灵。
11: 魂兮归来，去君之横干，何为四方仙？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仙。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歇，常人千仞，为魂是所歇。时日待出，流金烁石歇，彼皆袭之，魂住必失歇。归来兮，不可以歇。
12: 过了一天，乌月亲眼看见屈原额冠博带，骑着大鱼飞上天宫去了。屈原沉江那天是五月初五，正是端阳日，阳气升到最高端，是个特殊的日子。南方本地居民本来就有在端阳日祭江的风俗，为了纪念屈原，人们把祭江的仪式办得格外热闹，又是划龙舟，又是绑粽子，久而久之就把伟大爱国诗人的忌日变成了中华民族的重要节日端午节。屈原的精神融入中华文明，他是中华文明的璀璨巨星，名垂千古，虽死犹生。屈原悲愤投江，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屈原姓米，屈氏，名平，字元，战国末期楚国大夫，今湖北秭归人，著名的政治家、爱国诗人。他是中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最著名的爱国诗人，以《离骚》为代表作的诗歌是中国文明宝库中的瑰宝。有诗赞曰：家树生南国兮，苏轼而独立，君子为美正兮，忠信而见弃，哀郢都陷落兮，奋队而沉江，其今相遇至兮，百世而无匹。未央站在相府的大门口，目送魏惠王的马车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才走进大门，去探望病危的相国公叔痤。相国公叔痤看到魏央走进房门，便对身边的侍妾说：
4: 你出去吧，我要和魏央说话。
12: 魏央连忙走上前去问公叔痤：
13: 相国，你有什么话要吩咐？
4: 刚才大王来探病，问我有什么话要交代，我向他推荐你，让你做我的接班人。唉，我已经害魏国失去了奇才无几，推荐你也算是不过赎罪。
13: 无起的事已经过去多年，相国就不必再自责了。您推荐我，国君不会赞同吧？
4: 是啊，他嫌你太年轻，又是魏国人，怎么敢放心地将国政都交给你呢？嗨，当年我也是嫌吴起是魏人，认为外国人不可靠啊。
12: 公叔痤看到魏央沉默不语，又说：
4: 你走吧，今晚就离开安邑，最好赶快出境。
12: 魏央惊讶地问：
13: 您重病在身，怎么能赶我走呢？是不是您跟大王说了什么不利于我的话？
4: 你确实才智过人，我确实对大王说，大王如果不

0: 想重用未央，那就要把他杀掉，不能让他为别的国家出力，否则将来会对我国造成很大威胁，就像吴起当年那样。
1: 哪怕有杀身之祸，我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
0: 你对我这样深情，我真不该对大王说那种话。
1: 相国，您放心，大王不会杀我的。
2: 这时轮到相国惊讶了。
0: 你真的料事如神呢？你怎么料定大王不会杀了你？
1: 他不相信我是奇才，杀我做什么呢？
2: 公叔痤想了想，觉得未央说的的确有道理。相国公叔痤终于走完他的人生路程。未央送相国入土后，公子昂问他，
3: 你打算去哪里？我想大王可能不会用你。
2: 未央说，
1: 老相国已向大王推荐了我，你怎么知道大王不会用我呢？
3: 前不久大王对我说，驸马真是老糊涂了，也许真的不久于人世了，他竟然要拜嘴边没毛的未央为相，真是昏话呀。
2: 未央心里想，
1: 难怪他不会杀我，我早就料到了。
2: 就对公子昂说，
1: 我准备去秦国，秦孝公公开张榜，下了求贤令，正思贤若渴呢，而且景监很赏识我，他会把我推荐给秦孝公的。
3: 你是魏国人，又让宦官推荐你，将来怎么在秦国立足呀？秦人会看不起你的。
1: 只要我让秦国富强起来，就没人敢看不起我。
3: 真是大言不惭呢，莫非将来有一天我要投奔你？
2: 未央点头说，
1: 我看会有那么一天。
2: 未央说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未央经宦官景监推荐，向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和强国这四种君主之策，其中霸道很得秦孝公的赞许，他很快就博得孝公的好感。秦孝公经过未央的三次游说，对未央主张兴利除弊、富国强兵的变法很有兴趣，可是秦孝公担心遭受天下诸侯非议，还是犹豫不决，举棋难定。那天秦孝公和未央、甘龙、杜志几位臣子交谈，未央说，
1: 行动迟疑不决就不能成名，做事优柔寡断就不会成功，超常举动原本就不能为世所容，独特见解也会受到世俗讥讽，愚人对做成之事都不知所以然，智者对未做之事却能预见结果，不能和民众共同创业，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谈大德不能附和世俗，做大事不能谋及百姓，所以圣人从政，只要可以强国就不必因袭旧法，只要可以利民就不必遵循旧礼。
2: 秦孝公高兴地说，
4: 说得很好。
2: 甘龙表示反对说，
4: 不对呀，这圣人不改民俗而教育，智者不变法度而治理，因袭民俗而教育，轻而易举就能成功，遵循法度而治理，官员习惯而民众安定啊。
2: 未央反驳说，
1: 龙兄所言乃世俗之言，庸人安于旧俗，学究陷于所闻，这两种人可以做官守成，不可以论及开拓创新。夏商周三代不同礼俗而称王，春秋五伯不同法治而称霸，智者制定法律，愚者受制于法，贤人改造礼制，庸人居于旧礼。
2: 杜志说，
4: 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改换器物，效法古制无过错，遵循旧礼也不邪恶呀。
2: 未央又反驳说，
1: 治理天下不止一种制度，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制，所以商汤周武不遵循古制而称王，夏桀殷纣不改旧礼而灭亡，违反古制不能都说不对，遵循旧礼也不值得赞扬。
2: 这场辩论已成为历史的经典，堪称改革宣言，历经2000多年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秦孝公被未央的宏论所折服，当场肯定说，
4: 说的实在太好了。
2: 马上任命魏鞅为左庶。

0: 长终于决定颁布变法命令。未央秉持着性恶论的观点，认为趋利避害、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就此制定新法。不久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很快就是非议变法的言论销声匿迹。秦军举行廷议，讨论迁都咸阳，满朝文武均已到位，太子却姗姗来迟，并且公开宣言，如果不取消新法，我拒绝当这种受制于法的太子，如果要迁都咸阳，我就不做这个太子。未央说，
1: 太子犯法不办，新法就无法顺利实行，
0: 太子是王位继承人，不能施行，于是就让太子师父公子虔挨板子，在太子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金印。全体国人看到法律无情，从此服服帖帖，不敢轻易犯法。未央变法大获成功，秦孝公从此对未央言听计从。未央当上大良造不久，魏国因马陵一战而元气大损，庞涓一死，国中再无干成之将。未央瞄准有利时机，对孝公说，
1: 秦国旁边有魏国，好比人有心腹大患，魏国西有中条山之险峻，以安邑为国都，又有大河作为天然屏障，独占萧山以东的地利，现在我国兵强马壮，而魏国一蹶不振，我们可以趁机攻打魏国，魏国一定抵抗不了，河西一旦落入我手，魏国国都只好东迁，那么秦国就可以占据大山大河的地利，向东面制服诸侯，这是在开创帝王的大业呀。
0: 孝公觉得很有道理，就派魏央领兵攻打魏国。魏央伐魏，魏国震动，魏惠王集合群臣商讨御敌之事，公子昂主动请缨说，
2: 魏央在魏国之时跟我最要好，我曾经将他举荐给大王，可是大王不用，现在他来伐魏，臣愿领兵前往争取与他讲和，如果不成功就守住城池，大王再向韩赵两国讨救兵。
0: 大家都认为公子昂的办法不错，魏惠王连忙派公子昂前去应战。公子昂驻扎在西河的吴城，严阵以待，那吴城是吴起当年镇守西河时所筑，坚不可摧。魏央认为吴城只能智取，他听说魏帅是公子昂，不禁大喜，心里想，
1: 这回不但能夺回西河，连公子昂也能一并擒来为我所用。
0: 魏央马上给公子昂写了一封信，派人去下书。公子昂读了魏央叙旧的信，得知魏央约他去玉泉山做衣冠之会，欣喜地说，
2: 我也正想约他欢会，以明管鲍之交，以结秦魏之好。
0: 便写了回信，要求魏央三天之内告诉准确时日，他一定准时赴会，并让使者带回复命。魏央读了回信，知道计谋可成，暗暗高兴，便又写了回信，跟公子昂约好聚会的具体日期，却私下安排军士在玉泉山四散埋伏，只要听到山上放炮就一起杀入，抓住魏国来人，不能放走一人。到了那一天，魏央派人告诉公子昂，自己带了200多人已到玉泉山，公子昂也带着随从200多人扛着酒食前来赴会，老朋友相见，十分欢喜。酒过三巡，公子昂忽然听到炮响，声震山谷，公子昂惊问，
2: 怎么回事？
0: 魏央笑说，
1: 暂且委屈老朋友一下，容后解释。
0: 公子昂发现大事不好，正想夺门而逃，却被魏央安排在左右的勇士紧紧按住，动弹不得，其他随从也全部被擒，一个不漏。魏央先把公子昂送上囚车，说，
1: 老朋友先委屈一下，就算你来投奔我吧，等我拿下吴城再来叙旧。
0: 魏央回去给公子昂的随从们松绑，赐酒压惊，对他们说，
1: 送你们回去只能说将军赴会回来了，那边开了城门，我这里重重有赏，如若走漏风声，格杀勿论。
0: 那些随从谁不怕死，只好乖乖按照魏央说的去做。魏央自己装作公子昂坐在车上，让勇士任比做随从，来到吴城，城上人认为将军回来了，便打开城门，秦军甲士一拥而进，随后大军赶到，顺利地拿下了吴城。魏军知道主

0: 被备秦吴城已失，料定西河难守了，不战而逃。未央占领西河以后，长驱而入，直逼安邑。魏惠王惊慌失措，连忙派大夫龙甲找未央求和。未央对龙甲大夫说，
1: 要我退兵倒也容易，把秦国被吴起占去的700里西河还给我们就行了。
0: 魏惠王只好让龙甲把西河地图献给未央。失去西河，安邑暴露在秦国眼皮底下，魏惠王只好迁都大梁，从此魏国也成梁国。秦孝公为了答谢未央的盖世奇功，把商于之地15个城邑封给未央，号为商君，后世便称未央为商鞅。那公子昂当然投降秦国，成为商鞅的手下了。那天商鞅大摆宴席给公子昂压惊，公子昂悻悻地说，
2: 我听说你当初变法，为了取信于民，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木头，悬赏10亿金子，让人把木头搬到北门，民众不相信，你又把赏金提高到50亿。后来有人把木头搬到北门，你真的将50亿金子赏给那人，从此下令无人不听。既然你那么看重诚信，为什么要欺骗老朋友呢？
0: 商鞅说，
1: 老朋友，这是两码事儿吗？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我们当时不是在打仗吗？难道你让我做宋襄公，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吗？
0: 公子昂见商鞅讥笑保持贵族君子风度的宋襄公，觉得自己这个行动光明正大的贵族遇上只讲诡道的痞子，不被他所擒，岂不是多多怪事，也就无话可说了。未央自从被封为商君，也受战国仰士之风影响，在府邸养了不少宾客。有一天在家中大宴宾客，借着酒意得意洋洋地说，
1: 我只是魏军庶出之孙，带着一本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数近20年过去，通过推行我的新法，秦国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强国，雄视四方。我官至大良造，位极人臣，封为列侯，食邑15都，大丈夫得志莫过于此吧。
0: 众宾客都齐声称贺，
3: 人生得意莫过于此啊，大丈夫得志于此极矣。
0: 一个叫赵良的宾客站起来说，
4: 千人附和不如一世敢说，你们在商君门下吃饭，怎么可以用奉承话陷害主子呢？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愿。

0: 拨银花雀露雀衣，紫罗露子行影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罗露子帮冒险。翁丁落丁出林青，出得翁丁泥露顶。落丁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向心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7: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8: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7: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8: 那我家在哪里？
7: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8: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7: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8: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7: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6: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9: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6: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9: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密务，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0: 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七集，千人诺诺不如一世恶恶，好精彩的谚语啊。商鞅说，
4: 先生怎么可以说众人奉承我呢？若说至秦，难道我比不上武大夫吗？
3: 武大夫就是那个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回的囚徒百里奚。周良见商鞅拿自己跟秦国历史上最贤能的百里奚相比，不客气地说，
5: 武大夫相穆公三次扶立晋国君主，兼并二十个小国，使穆公成为霸主，而武大夫自己生活简朴，走路不坐车，天日不打伞，他死之日百姓嚎哭如丧考妣。金军相擒，法令虽行，刑罚太惨，百姓只见威严不见仁德，只知利益不知道义。太子恨君惩罚他的师父，百姓恨君拆散父兄子弟。如果秦军山林崩，君将如何自处？只怕会危如露水，险似临渊呐、啊！劝君不要贪恋富贵，急流勇退，归隐林泉，或许还能得到保全。
3: 赵良的话刚说完，内侍来报，秦军轰逝了。商鞅对众宾客说：“
4: 国丧之日不许宴客，大家散了吧。”
3: 看到宾客纷纷离去，赵良对商鞅说：“
5: 趁着新军未立，赶快逃走吧。”
3: 商鞅说，
4: 岂有此理，秦军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一走了之。
3: 赵良说，
5: 那你就在这里作为待毙吧。
3: 说完拂袖而去。公子昂追上去对赵良说，
6: 等等我，我们一起离开秦国吧。
3: 商鞅看到公子昂竟然弃他而去，不禁怆然，心里想，
4: 这二十年来我一心一意治理秦国，功劳谁敢否认呢？如果新君真的不能容我，再走不迟。
3: 商鞅转念又想，
4: 人心叵测，太子嗣恨我入骨，一旦即位，权柄在手，要杀我还不是易如反掌？唉，不管我的法律多么严苛，也无法制约君权呀。
3: 想到这里，商鞅改变主意了。商鞅朝着主公方向拜了三拜，坐上马车连夜出逃了。商鞅驾车出城，已经走了上百里路，忽然听到后面喊声连天，连忙问随从，随从说，
7: 国军派兵追赶大人呢。
3: 商鞅大惊，知道新军开始算旧账，准备拿他开刀了，恐怕杀身之祸免不了了，连忙将官服脱掉，换上兵卒的服装，弃车走路，急急忙忙又如漏网之鱼，慌慌张张恰似丧家之犬。来到函谷关，已是黄昏了，天色将暗。商鞅走进一家客舍投宿，店主向他索要身份证明，商鞅不敢暴露身份，只能支支吾吾地说，
4: 出门匆忙忘记带了。
3: 店主说，
8: 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没有身份之人，如若违法，双方都要斩首，我可不敢收留你。
3: 商鞅只好趁着天黑混出关门逃往魏国。魏惠王痛恨商鞅害魏国失去西河之地，不肯收留他，还准备把他绑送秦国。商鞅只好逃往商于封地，可是他还没有到达自己的封地，就被公孙贾带领的人马追上。公孙贾当然把商鞅绑回咸阳了。秦惠文公将商鞅的变法当作造反，也不跟商鞅多说废话，便命人将商鞅押到市曹，五马分尸，并且屠灭三族。后人说，商鞅是做法自毙，也许啊，

0: 这就是他的宿命吧。商鞅做法自毙，被五马分尸，屠灭三族。最起码的，商君变法颇有成效。回顾商君的一生，商鞅姓姬，魏氏，也称魏鞅、公孙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商鞅相秦20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商鞅是提出秦无等级这一先进法治理念的第一人。商鞅凭借这一先进理念，法治兴邦，足以彪炳千秋。有诗赞曰：商鞅变革气象新，行无等级令必行，傍满天下遭车裂，法律不废秦邦兴。商鞅与甘龙为变法而展开辩论的余音似乎还在秦宫绕梁，新一轮辩论又在秦宫开场了。这次辩手是张仪和司马错。辩论内容是先灭巴蜀还是先灭韩国。纵横家张仪以其巧舌如簧和诡计多端而名震天下，深获秦王信任，如今已官拜丞相了。张仪振振有词地说：
1: 我们秦军称王，就是要号令天下，为我秦国马首是瞻。如果攻取韩国，就可借此立威，让天下诸侯望而生畏。
0: 司马错是大将军，他秉承商鞅的耕战策略，反驳说：
2: 如果现在吞并韩国，就会惊动关东诸侯，促使他们抱团联合，一致对抗我国。巴蜀地域广大，偏处西南，如果夺得，不仅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个稳定后方，还可以为将来大战提供粮食支持，在地理上也能钳制强大的对手楚国。
1: 兼并韩国将会得到千里沃野和众多人口，到那时我国的国力才真正能够大大增强。
2: 现在八国和蜀国正打得不可开交，我们借此机会兼并他们，拓地千里，然后鼓励开荒，迁移人口，早晚能把巴蜀变成粮仓。
0: 秦王认为，一旦兼并韩国，必然激起天下诸侯反对，树敌太多，不利于远交近攻的策略，便采纳司马错的谏言，下令司马错统兵南下，先灭掉八国和蜀国。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司马错趁着巴蜀两国交战的有利时机，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先攻取蜀国，又拿下八国，将巴蜀归入版图，在那里设置蜀郡。朝廷委派张若将军担任郡守，开始在蜀郡实行耕战政策。没过多久，张若将军向秦王奏报：
3: 蜀地水患严重，岷江流水年年泛滥，请派人前来治水为要啊。
0: 蜀人有幸，秦国有幸，30岁的李冰带着家人前来担任蜀郡郡守了。他是带着神圣使命来的，他要去考察岷江流域，构想治水蓝图，沿岷江逆流而上，行程700多里，终于来到雪山脚下。虽是炽日炎炎的夏天，连绵的雪峰依然白雪皑皑，望着潺潺流淌的雪水，李冰心里一阵激动。
4: 这么清澈的雪水，应该是庄稼甘甜的乳汁，怎么能让它变成四处泛滥成灾的浑浊洪流呢？
0: 他心中的治水蓝图已经初步形成了。回去时坐在竹排上，李冰望着两岸茂密的竹林，心里又想：
5: 这里的气候这么好，只要把岷江治理好，必定能够成为秦国最大的粮仓。
0: 李冰出了山口，眼前就是一马平川的原野了。江水来到了这里，由于流速变缓，一路上斜裹的泥沙就在这里沉积下来，拐弯处留下一片卵石累累的浅滩。李冰心中已经确定在这里建造分水堤，打算让江水从这里分流。他来到玉垒山下，心想：
4: 把山劈开，再修水渠，让江水再次分流，内江的水就可以沿着水渠进入平原，灌溉庄稼了。
0: 回到家中，李冰实在太累了，一觉睡到翌日中午。他醒过来，看到阳光金灿灿，他爬起来，胡乱吃过杂面汤，便来到书房，对跟在身后的儿子说：
1: 二郎，来，给父亲磨墨。
0: 二郎12岁了，很老练地取水、倒水、磨墨，笑嘻嘻地问：
6: 是不是要画图啊？
0: 李冰说：
1: 是，
4: 要建江堰、凿山岩、修水渠，这次工程很大，你快快长大吧，父亲等着你帮忙呢。
6: 我不小了，现在就可以帮你。
0: 李冰抚摸着儿子的头发笑着说。
4: 怎么帮呀，帮忙捣乱吧。去去去，赶快去看你母亲织布，我要画图了，别来添乱。
0: 二郎撅着嘴走了，李冰把书房门关上，开始给自己人生最伟大的杰作构思草图。李冰站在灌县闽江拐弯处，指着滔滔江水对民工们说，
4: 我先把治水构想告诉大家，使大家胸中有美景，干活更有劲儿。
0: 民工们齐声说，
2: 说吧说吧，我们太想知道了。
7: 我们要把闽江分流，分成内江和外江，外江的流水继续依着旧河道流往下游，
4: 内江的水要穿过玉垒山，顺着水渠流去灌溉良田，所以除了修长堤挖水渠以外，我们要在这里做三件大事，使内江的水不含泥沙，才好引去灌溉庄稼。在这里建一个分水堰，第一次将江水分流，让清水流进内江，在内江又建一个飞沙堰，让江水第二次分流，使江水变得更加清澈。最后就是凿开玉垒山，让清清江水沿着引水渠流到平原，灌溉良田。
7: 这样闽江洪水来由外江泄洪，不会泛滥成灾，闽江枯水期江水都从内江流去平原，保证有水灌田。
4: 只要我们把这项工程完成，咱蜀地就能变成千里沃野，成为旱涝保收的米粮仓了。
0: 不少民工伸出舌头说，
2: 工程这么大，这辈子干得完吗？
4: 我们要造福万代，就算耗费一辈子的心力也值得呀。但是大禹治水不过用了13年，我估计我们的工程差不多就这样，只要10几年就够了，大家说值不值呀？
0: 民工们一听到大禹治水，顿时觉得自己成了大人物，不禁笑道，
2: 嘿嘿，为了子孙后代累死也值啊，10几年怕什么，太值了。
0: 民工们开始用竹篓背鹅卵石筑分水堰了，可是水流湍急，石头一倒下水就被冲走了。李冰正在发愁，突然看到一位民工背着石头不小心滚到江里去了。李冰冲过去和几位民工一起七手八脚把那落水的民工救上来，却看到那篓石头岿然不动，并没有被江水冲走，脑子顿时开窍，对民工们说，
4: 快去编一些大竹篓来。
0: 好几个民工就地取材，在李冰的指点下很快就编出几个大竹篓。李冰叫民工往竹篓里装满石头，自己拿过面条动手把大竹篓的开口处缠紧，说，
4: 把它推下水去。
0: 竹篓就像生了根，站在急流里不动了。从此以后啊，防洪修堰都用竹篓装石头了，因为竹篓形状既像鸡笼又像背兜，人们就叫它龙兜。李冰经过试验，发现龙兜圆径3尺，全长10丈，装上石头垒起来拥水效果最好。龙石层层垒住，既可以免除堤埂断裂，又能利用鹅卵石之间的空隙来减少水流的直接压力，大大降低了堤堰崩溃的危险。经过4年苦战，分水堰和飞沙堰都筑成了。那时李二郎已16岁，长成小伙子了。他和父亲站在鱼嘴上，向父亲提出一个问题，
2: 你依据什么把分水堰的地点选定在弯道处的江心？
0: 李冰说，
4: 弯道水流有规律，一般来说水面的清水会冲往凹岸那边，含沙的浊流从江底会流向凸岸那边，所以凸岸那边往往会有许多泥沙淤积，逐渐形成浅滩，道法自然嘛。我依据这一自然规律，用竹篓装满鹅卵石，在堰首加注一道短短的鱼嘴，改变入水口的弯度，使水面的清水流进内江，下面的堤堰挡住江底的泥沙，这样设计就使水中80%的泥沙无法进入内江了。
2: 我明白了，所以你在下游再建一个飞沙堰， 第二次分流

0: 又能挡住一部分更细的泥沙，对吧？
1: 我儿好悟性，明白为父的苦心了。是的，你看，飞沙堰是个低堰，我利用堰腰的一个低洼地段来自然拍沙，那里正是含沙低流流向凸岸的地方。在这里，飞沙堰又能排去一成半的泥沙，这样以后这内江的水引去灌田，就不会造成渠道和农田淤塞了。
0: 你要求江道必须一年一修，那遇弯结角、逢正抽薪的八字真言，也是利用弯道水利的天然排沙规律来处理泥沙问题的吧？
1: 是的，遇弯结角就是说，每年修江道时，遇到江流弯道时，要在凸岸截去锐角，这样就能减缓冲势，使江流顺直一些，可以减少水流对江岸的冲刷。逢正抽薪就是说，遇到顺直的江段或是江段沟差很多，就要把河床中间部位掏深一些，使江水的主流能够集中在江心，避免江水泛流冲毁江岸，淹坏农田。
2: 二郎望着眼前父亲的神来之笔，感慨地说：
0: 父亲，您真是治水天才呀。
1: 向自然学习，根据自然规律去设计，这也算天才吗？希望我儿将来也是个道法自然的天才，帮为父把玉垒山凿通，那么这万年伟业也就能在我们父子手中功德圆满了。
2: 二郎望着远处的玉垒山，信心满满地说：
0: 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杰作。
2: 工程进度很慢，把16岁的李二郎凿成20岁的成年人了。内犁堆还是像一堵高墙堵住青青的江流。那一天，二郎看到准备回炉的缺角山锄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了，可是开山的进度简直毫无进展，不禁气鼓鼓地坐在石岩上，自言自语地说：
0: 按照这个挖法，挖到我的白胡子长到肚脐下，恐怕也不能挖通。我父亲说我有悟性，我的悟性在哪里呢？
2: 忽然听到有人在呼唤小鸡，二郎抬起头朝四处张望，看到身后有一位赶场回来的大娘。笼子里的小鸡小鸭都跑出笼了，大娘撒了一把米，正在招呼小鸡小鸭回笼子里呢。二郎看到尖尖喙的小鸡正在啄食掉进岩缝里的米粒，那扁扁嘴的小鸭站在一旁干着急，他忽地站起来朝城里铁匠铺跑去，气喘吁吁地对铁匠说：
0: 给我打一把尖尖的锄。
2: 铁匠不解：
3: 啊，什么尖尖锄啊？
0: 就是跟小鸡尖喙一样的尖锄头。
2: 铁匠明白了，马上给二郎锻造尖尖锄。二郎看到铁匠把铁块烧红，那铁块就变软了，锤打出很多铁渣，又淬到了冷水里，那铁锄又变硬了，心中有所触动，心里想：
0: 把岩石烧红，再浇上冷水，岩石一定会变脆，所以肯定比较容易凿开。
2: 二郎正在胡思乱想，铁锄已经给他打出了一把尖锄。最后一次淬水之后，递给二郎问道：
3: 啊，是要挖山吗？这尖锄肯定能挖硬土，哎呀，比上锄啊强多了。
2: 二郎把钱丢给铁匠，二话不说扛起尖锄往回跑。二郎跑回犁堆，用尖锄撬石头，果然比山锄有力多了。他欣喜若狂，对几位民工说：
1: 暂时休息，把缺角山锄挑去铁匠铺，全部回炉打成这种尖尖锄。
2: 那几个民工挑着凿坏掉的山锄朝防水堤走去。二郎又对另外几位民工说：
0: 你们三人去搂柴草，一人去挑江水。
2: 民工诧异地问道：
4: 要做什么？
0: 我想把我们今天挖不动的山岩烧热之后再浇上冷水，这样石头可能变得比较松脆。
2: 民工们恍然大悟说：
4: 哦，对呀，这样做山岩就容易凿开了。
2: 便兴冲冲地按照二郎的吩咐去做了。就这样，二郎带领民工们烧山岩浇冷水，然后再用尖锄啄的啄撬的撬，凿山进度果然快得多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

0: 怎么联系？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第一首歌曲非常的欢快，非常有春天气息，来自于谢春花的《一棵会开花的树》。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满是花，首先歌曲在唱花。

其次唱歌的人也是一朵花，而且是春天的花。歌里说，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和你同坐温暖阳光里，人来人往都不用在意，因为在我眼中只能看见你。谢春花同学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非常适合在三月在春天聆听的一棵会开花的树，可能让你想起曾经背过的一棵开花的树这样的诗句，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我一直说，其实遇见一个人在自己最美好的时刻也许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反倒是在你一般般的时刻，甚至于蓬头垢面的时刻遇到他，你们都还能走到一起成为朋友或者恋人，那这经得起考验。如果是在你最瘦最美一切最好的时候遇到，以后也许需要一些考验，当然祝福这样的考验都可以一一的通过，都可以让你在来年三月还看到满树的鲜艳的花朵。二月春风似剪刀，三月胡天春昼长，天气终归是一天比一天暖和了，日子也总算是一天比一天轻盈了。我们在三月当中给三月做一期节目，现在三月的花有些话要对你说了。

说那首歌曲来自于一节奇所演唱的《花的话》，歌里说：“三月花，花的话是我心里那些话，我在这花开的地方等你回家。”这样的词句感觉好美好。你看，花开的地方等你回家，要想花开，那很可能还是春天，在三月的早春时节，我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繁花盛开的地方等你回家，甚至还煲好了汤，还把家里收拾了一下，等着你回来说：“嘿，你辛苦啦。”而如果花真的要说点什么话的话，我在猜花会说什么呢？花可能会说：“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我是李志，我在夜色里陪你说话，陪你听歌。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听三月里的美好事物。每一首歌都从不同角度唱着三月这样的一个很有生气的月份。天气一天比一天的暖和了，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的轻盈了。但是也有些地方，比如说南方江南，有可能飘着烟雨，所以感觉有些湿冷。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

这是我听过的民谣歌曲当中伪奏最美的作品之一，所以每一次都舍不得压掉，一定要播完整的。张伟伟和郭龙的《米店》，这样的歌词会让你想什么呢？我想的是，你看一只苹果放在我面前，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吃，又或者是 iOS 安卓，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安卓，有钱任性。而在音乐人的笔下和口中，却变成了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这样的说法看似荒诞，但是又好美好，是不是？后面歌词更美好，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不管你身处何处，不管你未来听到这期节目是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这样的一首歌都可能让你置身于情深深雨蒙蒙的三月江南当中。这样的一首歌虽然说没有直接在说江南或者是三月，它叫米店，可是你又可以感到三月江南它的美好。而这半个小时，我们再通过音乐的方式感受三月里的美好事物。现在要给你播的这首歌就叫做《美好事物》。

美好事物来自于房东的猫，美好事物存在于这个客观的世界上，也存在于你主观的脑海里。愿你是一个美好的人，愿你可以见到听到更多美好的事物。你看顽皮细雨招摇过远帆，修理过小店某处忽明忽暗的灯盏，你听江水流过人家吵着要上岸，你去过烟花三月的江南，你说要忘却所有不愉快的片段，把美好事物纯真的走完。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

0: 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

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山谷里有风，山谷里有雨，山谷里有树，山谷里有河，山谷里的天永远那样蓝，山谷里的居民住了许多许多年。不管在这首歌曲开始之前，你处在怎么样的环境，有着怎么样的心绪，经过这几分钟的洗涤之后，现在有没有感觉好像整个人宁静了一些，似乎处在一个山谷当中，自己像是

一棵植物一样的在进行着光合作用。这一首歌叫做《山谷里的居民》，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2008年的一首歌，由小娟作词作曲，吉他部分是由小娟的先生小强李强所弹奏的。以前提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各位可能会想到一系列翻唱歌曲，比如说小娟翻唱的《细说往事》等等。但其实到目前为止，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原创的作品至少占了80%。推荐各位多听一些小娟的原创，这样一首歌在2008年就创作，歌词、曲调、演唱都很简单。可以说是朴实无华，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包装，可是就可以让你一下子整个人都安静下来。而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在这样的时日当中，安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谢谢你来到这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大家称这个村为嫩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放的歌都是不老的歌，还有就是每一位都在装嫩，有些歌一播出大家就赶紧撇清关系，我还小没听过。不管你的肉身处在哪一座城市，都希望这个时候你的灵魂可以像是置身在一片山谷当中，有风有雨有树有河，天特别蓝，还有善良淳朴的山谷里的居民在用声音的方式陪着你。平常节目当中都是我在说歌手，前几天我听到一期节目是一位歌手在说我以及我们的节目，而这位歌手就是刚才唱歌的小娟，咱们的老朋友小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当中的小娟。今天节目当中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为您播出，就是听一听歌手来说 DJ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刚才说啊，你从喧闹到宁静，现在可能就是从宁静到睡眠状态了。有没有发现小娟声音真的好适合哄睡啊？各位宝宝，各位贝贝，不管此前情绪多么的烦躁，听完小娟米汤一般的声音之后，可能都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好呀。那天初听这段声音的时候，我是在做平板支撑，一开始还撑住保持姿势，听着听着就塌了，哎呀，趴下吧，趴着听也挺舒服的。小娟写的文字录成声音，在小娟小强的公号推送。按照常规剧情，一般都会先告诉当事人，我们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推文，还录了下来给你推广节目，但是我完全不知情，因为小娟小强都没有说，是一位朋友看到发给我，诶，小娟在写你，在说你，很有意思。以前是你在说歌手，这一次你看风水轮流转，歌手来说你了。我说什么呀？赶紧听一听。小娟说，朋友大概分为三种，一种可能像是路人型的，出现过，然后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另一种是好友，一直在生活当中，常相见，很亲密。还有一种可能不是经常见面，偶尔会因为一些机缘出现在彼此视线当中，但是彼此深深的懂得，而且不用多说。有幸被小娟小强归入到第三种朋友。小娟甚至说，有时这样的朋友和你之间的默契可以超越经常相见的朋友，甚至于亲人。那种懂得，那种尊重，那种惺惺相惜的感受，我懂。就像当时我们一起做节目，我知道那个时候可能我眼睛里都在放光，因为看到眼前这美好的两位，真的让我相信这世间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可能性。做音乐节目十几年，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很多歌手音乐人，但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是我个人觉得最美好的一对，不管是在音乐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是如此。他们生活在北京，但是他们又生活在山谷，他们每天都在做着光合作用，然后通过音乐的方式将他们所存的养料释放给这个世界。他们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刚才小娟还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位 DJ， 一位我的前辈春晓，各位可能也听过的一位 DJ。 春晓姐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前辈，也有过很多中间的朋友，但是一直觉得如果要贸然去打搅的话好像有点唐突，于是一直没有。后来因为一部和电台有关系的电影进行了一次合作，那部电影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电影有一系列的声音宣传片就是由我和春小姐合作的。在之后又听到好妹妹有首歌《小小夜曲》，前三分之一都是春小姐的节目，而好妹妹又是我最要好的音乐人朋友之一。好妹妹同时又和小娟小强是最要好的朋友，小娟说型号小后是一洁金兰的好妹妹。你看有一些人可能很少相见，甚至于从未相见，却有着那样的懂得，那样的信任，这一切都是因为音乐和声音。就像我们一样，彼此没有见过，甚至我都不知道你这是姓名叫什么，我知道你的网络 ID，我大概了解你说话的风格，你也是，你知道我选题的套路，我选歌的路数，我们很了解，很懂得，所以并不需要什么时常相见，说太多，不用，完全不用。感谢音乐，感谢声音，感谢夜色，让这一切变得如此美好。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一组清新美好的歌，铸造一个夜色里的音乐村落。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我一直通过音乐，通过声音的方式给你营造一个美好的空间，但是我也知道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毛躁。与此同时，你会发现生活中还有这么多奇妙的缘分，就像是我刚说的，因为音乐，因为声音，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好美妙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小娟、小强，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又说到好妹妹，他们之间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在2019年有了这样一首歌，由知错填词、秦昊谱曲，秦昊、小后、小娟、小强四位在一起，没有搓麻将，也没有吃火锅，而是一起看云。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位歌手朋友，也是共同的好友，他是赵鹏，鹏哥，也是做客咱节目当中最多的歌手嘉宾之一。跟鹏哥结识很多年，后来鹏哥搬去了通州，跟小娟、小强是邻居。有一年春节本来说好我去那边一块过除夕，刚好就可以有鹏哥还有小娟、小强一起，但是由于除夕晚上班没能去成，于是一直心心念念着哪一天挑一个黄道吉日去一起会一会这些陈年老友。有一些可能平日里见的并不算多，但是见面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也没有那么多包装出来的什么形象啊、什么人设啊之类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懂得。那就趁春光好的时候去拜访好朋友。赵鹏作词作曲演唱《春光好》。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举行。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队战胜余姚队，取得浙 BA 省级争霸赛开门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1号上午，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俊峰、省经信厅副厅长詹家祥、衢州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朱素芳、浙江省财开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贺成帆、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夏长奇、中国电气工业协会变压器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刘杰、衢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徐明峰出席活动。我市领导洪栋、黄晓斌、季根寿、郑水根、徐东升、苏清华、郑辉参加。周俊峰在致辞中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他表示，江山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优秀代表，在智能电器、输配电设备等领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他希望江山围绕国家加快推进新型电网建设，为输配电产业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坚持做强特色，锻造产业链韧性，坚持创新引领激活集群新动能，坚持数律融合加快集群转型升级，坚持开放合作拓展集群发展新空间，在集群培育方面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詹家祥围绕固态变压器赛道发展做了解读。他指出，当前固态变压器已进入产业爆发前期的关键阶段，希望江山输配电产业抓住当今国家部署六张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场景牵引、链式协同、生态共建，加快转型，抢占先机，提高档次，抢占份额，在固态变压器领域加紧布局，加快产业化进程，推进规模化应用，共同把浙江固态变压器产业做大做强。 市委书记洪栋代表江山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江山书配电产业的发展情况。他说，江山书配电产业拥有60多年的历史积淀，80多个海外市场和100亿级的产业规模，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希望各位专家把前沿技术高端智力落地到集群里，共同攻关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关键核心技术。

0: 希望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家多多留步对接，一起把蛋糕做大。江山市委市政府将拿出最优的政策、最实的服务，保障大家在江山放心投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江山市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三年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和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现场还就江山输配电产业做了推介，并进行了校企产研合作签约、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现场还发布了江山输配电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作指南和江山输配电产品海外品牌建设和保护指南。
1: 江商台记者朱硕磊报道，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精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9月10号晚，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首次登上浙 BA 省级争霸赛赛场的江山队主场迎战宁波赛区劲旅余姚队。经过四节激战，江山队以81-67战胜对手，取得省级争霸赛开门红。晚上7:30，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赛。首节比赛，江山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积极的篮下进攻和前场篮板拼抢，打出7-0开局。余姚队暂停后虽有得分，但整体罚球不佳，未能有效缩小分差。首节结束时，江山队以26-16领先。次节，江山队延续火热状态，次节过半，江山队已将优势扩大至36-22，并开始轮换阵容蓄力。半场战罢，江山队43-32暂时领先。比赛的紧张氛围让球迷们全神贯注，目光紧追每一次攻防转换。江山球迷毛江辉：
2: 我们江山主场的氛围从衢州赛区选择开始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棒，绝对是整个衢州的 number one。
0: 江山球迷祝华：中场休息，江山本土特色节目精彩上演，趣味大白鹅表演格外吸睛。大白鹅助威团家长领队毛平：
3: 大白鹅是我们江山的城市底色，和台上和台下进行一个亲子互动，带动全场进行一个互动，可以用更加温暖的方式向线上和线下的所有观众来展示我们江山的另外一种人文。
0: 一边再战，江山队攻势不减，三节战罢，江山队与余姚队比分为63-49。末节，余姚队率先外线发力，一度缩小分差，江山队稳扎稳打，最终以81-67取得首胜。余姚球迷金希明：
4: 江山是今年第一次打浙江省赛，那我们余姚呢是第二年了，然后江山其实给我们耳目一新的表现。
0: 余姚球迷陆佳梦：本场比赛，郑如伟凭借23分12篮板3分球8投5中的优异表现，荣膺最有价值球员。 江山队球员郑如伟。
2: 我觉得今天发挥算超常发挥吧，然后也是队友们给我创造了很多空位，然后投进了这些空位三分，然后大家也是一起拼，然后拼到最后一刻中途没有松懈，然后我觉得揭幕战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嘛，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努力。
0: 据介绍，今年浙 B 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所在的 A 组竞争激烈，每一场比赛胜负都可能影响出线走向。根据赛程，江山队将于9月15号客场挑战安吉队。
1: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筑业协会9届一次会员大会，总结行业发展成效，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过去5年，我市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从2家增至11家，累计完成建筑业总产值468.91亿元，工程质量创优成果丰硕，共获评胥江杯67个，衢江杯33个，钱江杯2个，创成省级优良工地6个，为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选举产生协会第9届理事会理事和监事，刘才根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会议强调，协会要精准定位，主动作为，优化服务，当好行业发展的推动者、服务者和自律者，要做好政企联动连心桥，做好政策衔接与落地服务，打通会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做好行业自律压舱石，规范招投标、施工管理等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持江山建筑业良好形象。要做好企业服务娘家人，助力企业补齐短板，增强实力，加速转型。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
0: 江山台记者戴以诚报道，9月8号下午，全市政法系统坚守法治初心，笃行实干政绩主题宣讲比赛举行，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广大政法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展示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的丰硕成果和政法队伍忠诚担当的时代风采。11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围绕宣讲主题，讲述了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经过激烈角逐，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柳月荣获一等奖，市公安局贺村派出所民警吴新月、谭石派出所民警林莹分获二等奖，市人民检察院第3检察部试用期人员吴蕊、第2检察部5级检察官助理吴月、市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助理刘其科获3等奖。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柳月
5: 把我们的日常工作结合了我们一些宣讲的一些内容来展现给大家，让大家也看到我们司法干部不是冰冷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市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政治处主任江正洲：
6: 本次活动是为了展示和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宣讲比赛，以身边人讲身边故事的形式，激励全体政法干警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维护公平正义、守护群众平安的具体工作中，落实到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
1: 江上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在全省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浙江省首批缩小3大差距新经验、新机制、新模式正式发布。其中，江山帮扶团组创新构建的一套总体实施方案加4个专项行动加3张工作清单加一套推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3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
0: 江浙台记者祝于灿、程志远报道。肾结石是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以往多见于中老年人，但近日记者从市人民医院了解到，结石患者里的中青年群体占比正在明显升高，甚至出现了低龄患儿。医生提醒，结石无症状不等于没有伤害，市民要做好日常预防。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柴毅：
7: 每年六到 九月份夏季高温是结石发病的高峰，就诊量较以往月份会上涨30%到50%。上个月我们科室住院患者有136例，20到40岁中青年占比可以达到35%，门诊急诊的患者就更多了。
0: 为何高温天气下容易诱发肾结石？医生解释，高温天气里人体出汗较多，补水不及时就会造成身体缺水。尿液中的尿酸、钙盐、草酸等成食物质浓度急剧升高，容易析出结晶，长期累积就会形成结石。夏秋季，不少市民喜欢吃夜宵聚餐，高盐、高糖、高嘌呤食物摄入增多，体内代谢产物增加，多重因素叠加，增加了结石的发病风险。医生提醒，预防肾结石，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柴毅，
7: 饮食上，第一个是科学饮水，一般情况下建议每日饮水量2000毫升以上，但是根据个体和气温情况可以调整，少量多次饮水，高温出汗会继续增加饮水量。第二个是低糖、低脂、低盐、低嘌呤饮食，控制盐的摄入，少吃重盐外卖、烧烤，适度减少高嘌呤的海鲜、动物内脏的摄入。运动上避免长期久坐，适当运动，小结石可以借助运动排出，运动也可以避免肥胖，改善代谢问题。
0: 医生提醒，市民如果突发剧烈腰痛、肉眼血尿或发热寒战，需及时就医。建议普通市民每年做一次泌尿系统 B 超和尿常规检查，以便早发现、早干预。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小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4: 挺好的，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7: 是先有鸟，
16: 是先有蛋。
1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6: 为什么？
1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9: 向左，
20: 向左。
1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0: 向右，向右，向右。
1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1: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和小光一起出发。要从海平线往下走多少米才能到达死海？答案是400米。这个盐湖到底有多深？差不多同样是400米。令人着迷吗？当然，死海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彩迷人。它是地球陆地部分的最低点，之所以被称为死海，是因为任何生物都无法在湖中生存。同时，死海中所含的各种物质能为很多来到这里寻求治疗皮肤疾病的游客解除烦恼。 所以如果你已经到了以色列，一定不能错过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死海。

果你想要一个难忘的自我挑战以色列之旅，越野之旅便是首选。四驱车之旅可以把你带到山间清泉、壮丽峡谷、雄伟要塞，还有千年古道，在壁立千仞的悬崖边上将全景尽收眼底，踏着以色列先驱与勇士的脚步前行。犹大沙漠是死海周边越野的绝佳选择，这里荒野幽深，没有飞鸟，没有树木，只有高高的太阳挂在空中。在这里，很多旅游公司都提供4x4越野车旅行服务，服务包括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兼向导，并将和你一同设计你想要的行程。无论它是关于自然、历史、地理，还是关于植物、动物或者其他方面的要求。所以在以色列，在死海边，一起来开车享受你的以色列之旅吧。

来自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歌手阿桑，收录在他的非常有名的唱片《寂寞在唱歌》当中的一首歌曲《开车》。众所周知，死海是世界陆地部分的最低点，有-417米，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前往死海的过程当中会越走越低。在沿路上，我们会看到一个零海拔的纪念碑，从这里再往前走，距离将越来越低。死海的气候基本上算是沙漠，所以阳光强烈，非常炎热。建议下车的乘客最好不要过度的停留，可以选择与纪念碑合影之后便可以离开。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死海去的所有大型酒店当中，一般都会有护理中心，其中死海尼 SPA 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不应该错过的一项。众所周知，死海尼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调节皮肤的酸碱平衡，保养皮肤细胞组织有着极其神奇的功效，比如补充皮肤细胞的营养，调节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使皮肤细胞紧缩，增强皮肤细胞组织内部的微循环，清除已经衰老的皮肤细胞，保护皮肤细胞不受到外界的环境影响等等。所以到死海，除了身上擦防晒霜以外，对皮肤的最佳回馈和保养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死海尼 SPA。 来听到王维《简单旅程》当中的《假日随想》。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小光就为各位爱美的女生具体来介绍一下斯汉尼斯巴。它一般有高温和低温两种，其中高温尼斯巴可能会有一些憋闷感，但是一般技师都会随时为你补水，具体可以依照自身的喜好进行选择。死海的盐分非常高，如果身上有较大的未痊愈的伤痕，最好是在做 SPA 之前做一些处理。另外呢，小光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真的要去死海游玩的话，因为在沙漠当中它的阳光非常强烈，所以最好是买一些高倍数的防晒霜。死海的浮力比较大，在漂浮之前呢，你也一定要适应好。泡死海的时候最好带上一瓶纯净水，一是可以随时的补充水分，二是如果遇到海水入眼，还可以及时的进行冲洗。好了，希望各位有空的话可以真的到死海，到以色列去散散心。最后听到来自梁咏琪的散心，结束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明天见。

0: 心不必体现。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了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荠菜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

0: 最后的只剩人类。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木头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好了，不哭了啊！
1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你太过分了！
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在这里继续和大家游走加拿大北部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如果你要去游玩的话，请在出发前通知紧急联络人即将前往的地点和何时返回。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黄水河

湿地，一起去参加黄水河湿地河巡。这里是欣赏卡卡都湿地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由诺尔朗基岩沿着公路向东北行驶大约7.6公里，再向左转经过大约41公里，就可以到达黄水河湿地。路途如此遥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呢？在张惠妹的《日出之后》，一起和我们共同期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黄水河湿地是上百万只鸟的旱季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目睹澳洲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候鸟，咸水鳄鱼，还可以观赏娇嫩的睡莲、响声如雷的瀑布以及波光粼粼的水潭。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这个时候你要拿好手中的相机，随时准备抓拍各种珍稀的动植物。当然在这里同样也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绝佳地点。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对于华人来讲，无论是你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可以在你看到美景的时候带给你一点点思考人生的时间。所以这也就是
3: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

0: 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3: 地球上每一个人
0: 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着子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 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5: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自卫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常说皮囊这件事情，惯常讲到的皮囊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今天想要跟你讲讲跟皮囊有关的故事，一个是自己的身体，一个是服装。那这两种关于皮囊的定义，在现代社会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因为大家都学会了爱自己。关于身体的皮囊，你怎么样来处置它，怎么样来爱护它，你真的懂得

命色彩呢？说生命色彩是因为它基于人和人经验的一个传承。今天如果你有一个老奶奶超过90岁，你大概听她讲什么故事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90年的人生里面，即便她不是一个经历过相当多波折的人，一生很平顺，但是她身后的那个时代在不断的更迭，一点点小事都是历史当中某些闪光微尘，但是它很重要的是一个存在。我们在今天第一个故事里讲到的皮囊呢，这个作者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皮囊，而他在序言里面讲了一个曾经有很特别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皮囊的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承他的人生经验。他也许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在他的传承过程当中，子孙后辈吸取到了非常重要的精华。我觉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族当中，都有这样负责传承的人。音乐里也是这样，这首歌叫做《听故事》，达绍瓦旦就用了自己奶奶的声音。

对我们来说陌生的这种语言，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泰雅族。这位演唱人叫做达绍瓦旦，那他曾经在这张叫做《阿嬷说故事》的专辑里面特别来阐述为什么要出这个专辑，因为当中呢他全部用泰雅族来演唱，他说我不能够不说这种语言，也不能够忘记这样的旋律，因为他就是我跟我的阿嬷，也就是奶奶之间沟通。

0: 的语言方式，这样的旋律让我告诉自己，我到底来自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民族，流着什么样的血液。你想，无论是一个家族当中，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群里面，总有些东西是远远流传下来的，就好像今天某些师门的传承一样。如果你有老师，你有祖祖辈辈的前面的传承，你总是会觉得你学到了这个东西是有出处、有渊源、有它神秘的力量，它有不可以被更改的神圣所在。今天来听一个90岁的老奶奶，她曾经在一个家族里面流传给孩子们的一种人生态度，到今天也许对现代人仍然有用。皮囊，蔡崇达。我那个活到99岁的阿泰，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50多岁突然撒手，阿泰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他想不开轮流看着，他却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那些祭祀的贡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泰小跑出来，一把抓住，狠狠往地上一摔，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他的魂灵。阿泰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讲话偶尔文绉绉，众人皆阴哑。那场葬礼，阿泰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即将进入焚化炉，他也只是斜着眼，像是对其他嚎哭的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的打盹儿。那年我刚上小学1年级，很不理解阿泰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他，
1: 阿泰你怎么不难过？
0: 阿泰满是瘦斑的脸竟轻微地舒展开，
1: 那是笑。
0: 因为我很舍得，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泰经常到我家来住，他说外婆临死前交代，黑狗达没有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到他所谓的舍得。阿泰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他在厨房很冷静地喊，
1: 哎呀，
0: 在厅里的我大声问，
1: 阿泰怎么了？
0: 没事，就是把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而他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病房里正在帮阿泰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泰的故事。他曾经把不会游泳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孩子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看他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的邻居都骂他没良心。他冷冷地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等阿泰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他故事的真假，他淡淡地说，是真的呀，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说实话，我当时没听懂，我因此总觉得阿泰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他甚至成了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硬骨头，即使90多岁了，依然坚持用他那缠过的小脚自己从村里走到镇上我老家。每回要雇车送他回去，他总是异常生气地说，就两个选择，要么你扶着我慢慢走回去，要么我自己走回去。于是老家那条石板路总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扶着一个老人慢慢地往镇外挪。然而我还是看到阿泰哭了，那是他92岁的时候，一次他攀到屋顶要补一个窟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躺在家里动不了。我去探望他，他远远的就听到了，还没进门他就哭着喊，我的乖曾孙，阿泰动不了了，被困住了。虽然第二周他就倔强的像落地走路，然而没走几步又摔倒了。他哭着叮嘱我，要我常过来看他，从此每天依靠一把椅子支撑，慢慢挪到门口，坐在那儿一整天。

等我的身影。我也时常往阿泰家跑，特别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和他坐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后来我上大学，再后来到外地工作，见他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泰坐一个下午。虽然我说的苦恼他不一定听得懂，甚至不一定听得到，他已经耳背了，但每次看到他不甚明白的笑，展开岁月雕刻出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知道阿泰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泰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泰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打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吗？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那一刻才明白阿泰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泰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泰，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刚刚我们在节目听到这一段来自作者蔡崇达的一篇文章，叫做《皮囊》的。当然，他的这本书籍也叫做《皮囊》，讲的是人生在世的很多事情。那刚刚讲到《皮囊》，其实很重要的是来自九十几岁的阿泰，人生的体验里面传递给他重要的生活哲学。有时候不需要学习，但是呢，相互感染，真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某种机缘巧合。今天呢，很多人可能四体不勤，可能很惜命，可能舍不得去辛苦跟耗费自己的皮囊，就像人在生命情感当中一样，也不太愿意很舍得去投入，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宝贵，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谨慎。但是就像这一个阿泰，很坚硬的一个，我觉得像是硬核，他很摇滚精神的一个老太太，他其实他的人生观就是说，皮囊是拿来耗费的，拿来使用的，就好像说它是要拿来燃烧它才会有价值。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马上你会听到的是跨越时代浪漫记忆的一首初恋的地方，这是邓丽君小姐1975年极具代表性的华语情歌。我常说心如止水和心生荡漾之间隔着一首初恋的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小姐的一首《初恋的地方》，在细腻的情感表达当中，一首歌也成了当年这份时代的记忆载体。所以青春和青春的回忆永远都是过去时和现在时，岁月的长河里弄丢了初恋，却捡回来一堆光。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琼瑶作品当中被我们记住的《一帘幽梦》，来自费玉清的演唱。长大之后才终于懂得，《一帘幽梦》是绿萍的七重创伤。或许你也想到了1996版的《一帘幽梦》，对吗？道尽了成年人的心事，谁心底没有藏过那个不得的人，没有说出口的秘密，等不到的人，留不住的时光，不知与谁能共的孤独，徒留一帘幽梦的遗憾，它可能都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心境。在听一首老歌的时候，听懂的人都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旧梦。这是来自哥哥张国荣《春夏秋冬》。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东东欧巴啊，其实我很难过。说到难过，为自己所选择的结果买单，毕竟路是自己选的，跟头也是自己栽的。只要不向别人伸手，就不需要听别人说教。所以希望你可以大大方方地做自己，为自己的认知买单，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也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今天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一起来听到的是满舒克的北风。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节目之余依旧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鲍静，跟我保持联络。鲍是暴风雨的鲍，静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厉害。

0: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再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6: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5: 美丽时光，
6: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张磊意外时光，这是电视剧偷得将军半日闲的主题曲。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磊的演唱，这是偷得将军半日闲的小甜剧。对，在这样的剧里面，不管是那些皇上的身边人，还是先皇的嫡子，再或者是先皇忠义的继承人，对，一圈人的周旋，最终逃不过的是甜蜜的爱恋。

这是来自矜持的一首《普通人物》。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分享给大家，有一天你辉煌了，一定要有个好身体才能享受人生，假如有一天你落魄了，还得有个好身体才能东山再起。健康不是第一，而是你的唯一。

0: 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嗨，这个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世界短暂安静的时间里，今天的歌单我翻来覆去，寻找了好多个我喜欢的音乐，最后还是决定让这些歌，或者说曾经我有单曲循环过的音乐，有老歌，有当下的新歌，有可能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分享给各位。

在刚刚的音乐当中有没有找到刚好的心动，没有说喜欢，但是每一句都是在靠近你，而刚刚好是你，不是突然想你，是一直在想，路过很多人还是会看向你。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前一阵子讲到周杰伦，只剩 QQ 星这个朋友就说呢，周杰伦就像是一场龙卷风，占据我整个的中学时代。和闺蜜在教室肆无忌惮地唱《彩虹》《珊瑚海》《简单爱》《晴天》，把歌词写在粉色的明信片上，塞给暗恋的男生。那时候还省钱去买各种海报 CD。如今可能在某个大雪纷飞的街角，在听到熟悉的旋律，依然会浮现黄昏午夜迎风歌唱的感伤和泪滴。我想我们还相信爱情，青春从未散场。关于青春，年龄从来不是界限，就好像周杰伦那一次找费玉清一起来唱《千里之外》一样，虽然隔着时间代际，虽然音乐领域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加在一起就会有奇妙的混搭反应，到今天仍然是经典。

看李碧华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青蛇》的时候呢，因为也看过小说的原作，也看过电影，就会发现电影里面的意境，徐克在拍摄出来那个美感，甚至超过了小说文字当中的描写。这是我们在不同的介质当中阅读一个故事，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看到有一位叫盘古的朋友留言，就特别有同感。他说，最早是在电影频道看到这部电影《青蛇》，满心的抗拒，因为那时候我的审美里全是赵雅芝的白娘子。几年之后再看，就沉沦在王祖贤跟张曼玉的妖气里。后来又看了多少遍，早就忘记了数字。我觉得我跟盘古有一点很像，就是我也是有一天突然看懂这个电影。有些东西出现的时间太过早，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总是有点懵懂和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读。到了最近这些年，田沁鑫的话剧《青蛇》，把青蛇白蛇的故事拿出来讲，它其实跟李碧华写的《青蛇》、徐克拍的《青蛇》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你会发现，第一版当中袁泉跟秦海璐在青蛇里面的别种风味，它让人重新来思考青蛇这个剧。而主角在田沁鑫的版本当中变成了法海，你就知道古典传说的魅力，透过艺术家不同的转换，那表达出来的观点和焦点其实是不一样的，算得上长解长新。前提就是这个命题足够经典。说到青蛇，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黄沾的神来之笔。在青蛇当中，他写了这首歌的插曲，名字就叫做《流光飞舞》。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当年徐克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流光飞舞》。我记得有人曾经说，当年那部《青蛇》里，许仙如果是张国荣演呢，又是风华绝代的一个结果。但也有人抗议说，如果他演的话，一定会强调青蛇跟白蛇的戏，喧宾夺主。理论依据就是，当年在《倩女幽魂》当中，宁采臣抢了聂小倩的戏份。对啊，《倩女幽魂》其实主角应该是聂小倩，但后来人们都记住了宁采臣。当然，那是徐克电影里绝对的代表作。他对一个东西的解读，总有他自己的心意。那时候我们觉得妖魔鬼怪，到今天你发现，他其实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人物，来表达他对人世间、对这个社会的种种思考。

就像一位叫做巴山老男孩之前在我们的公共微信平台上留言一样，他说有些歌的演唱者，尤其是作者们，我认为经典的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以前50年生人，而且香港作品当中的作词作曲者基本上老派一点的都有三个人包办了，那就是黄沾、顾嘉辉跟胡伟立，无限怀恋这些鬼才。此话的确没错，因为这是这些经典的鬼才们创造了粤语歌坛非常辉煌的一页历史，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可低估的贡献。等一下回来，在家人有约当中就要分享其中的这位顾嘉辉，他的代表作。

有位叫做风雅再送的朋友说，有很多粤语经典老歌真是耐听，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又听了一遍这歌，回忆起刚刚传入内地的80年代初，国家有希望，自己年富力强，素日的愿望，读许多书，做一些事，终于能实现了，总是精神十足。这一晃过去了30年，再听汪女士的原唱仍然有一份感动。从他写汪女士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人从什么样的历史来，有什么样的行文跟说话的习惯。今天我们说年轻人不再富有一些传统的表达或者是优雅的表达，跟成长的时代社会的氛围其实不无关系。既然说到这首歌，就来听听汪女士的原唱吧。

刚刚听过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样的旋律来自香港著名的作曲人顾嘉辉。这样的夏天，有晚风是最惬意的时刻，所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晚风》，而跟刚刚这首一样，都来自顾嘉辉。顾嘉辉在香港乐坛当然也是非常传奇的人物了。1933年出生的他，是粤语流行曲重要的创作人，在香港也有歌坛教父之称。你算一算，他至今创作了超过1200首作品，当中很多脍炙人口，因为呢，好多被用

来当作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他跟黄沾曾经一起举办过作品演唱会，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就是辉煌一生，因为他们一起搭档制作过很多很经典的作品。2015年在他的作品演唱会上依旧邀请历代歌手上阵，82岁标志常青树，以82岁常青树的年纪，他的存在和仍然能够上舞台演唱，是一份令人珍惜的欣慰。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前8个月浙江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
0: 深耕新兴赛道，激活山区动能，丽水穗昌上半年 GDP 增速全省第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向100亿目标迈进。
8: 在车间学当老师傅，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在南浔跑出第2赛道。
0: 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开幕，首次大规模呈现从的发展脉络。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7: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来关注一组数据。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省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达7495亿元，贸易规模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位。全省超60000家企业参与金砖国家贸易往来，占进出口企业总数44.9%，浙金经贸合作活力持续释放。出口端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前8个月对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在进口方面，金砖国家大宗商品、农产品和浙江市场高度互补。前8个月，我省自金砖国家进口原油、矿砂等大宗商品超880亿元，进口农产品近180亿元，增长14.5%。
0: 丽水穗昌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全县 GDP 同比增长8.4%，增速全省第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跃升至45%，成为当地第一大主导产业，今年将冲刺100亿大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9: 穗昌经济开发区宇恒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万级洁净生产区域内，全套自动化设备高速有序运转。公司副总经理王良说，他们已经实现从投料、涂布到配装、检测10多道工序全部实现无人化闭环生产。
10: 采用的是先进的叠片技术路线，实现了计瓦时的钠电池的量产， 目前这个产能位居全国前列，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目前正在扩建产线。
9: 宇恒电池是扎根遂昌20多年的本土新能源龙头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不久前，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是今年丽水市唯一入选的企业。王良说，企业建成了省内首条规模化方形钠电池量产线，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产品逐步覆盖储能、智能装备、小家电等多个赛道。
10: 我们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今年的销售收入预计会突破8亿，同比增长8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储能钠电池、AIDC 专用钠电池等产品将陆续进入这个量产阶段。
9: 企业加速扩产，迭代新品的强劲势头，这是遂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缩影。一条涵盖电池材料、场景应用、回收再生的新能源电池链条，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在丽水瑞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崭新的自动化设备精准作业，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品产出等一系列工序。企业专注退役电池的绿色回收和综合利用，是丽水目前唯一能从废旧电池中提取三元前驱体的企业，可实现退役电池中钴、镍、锂等有价金属的循环利用。公司总经理王晴晴说，企业去年5月正式投产，仅半年实现产值3亿多，
11: 预计今年产值超4亿以上。我们3期项目已于8月份开始动工，预计今年下半年能完成竣工验收，明年正式投入生产。
9: 今年以来，遂昌聚焦金属制品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主攻特种钢、新能源电池、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细分领域，谋划布局电池正负极、隔膜材料、储能等项目，共招引产业链配套项目13个，占招商项目总数的86.7%。数据显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已从2024年底的 21.5% 跃升至如今的 45%。 通过长期坚持，遂昌工业已完成了从传统动能主导到新兴产业领跑的转身。遂昌县经济商务局副局长胡敏慧说，
12: 我们锚定百亿级目标，以创新驱动、链式集聚、服务提速三箭齐发，全力

0: 奋战三季度，冲刺下半年。我们的全年目标也很清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硅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00亿元。
1: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的数据。冠军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 1.75 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3: 我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跑完马拉松，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2: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宫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浔悦翼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敏敏说，天宫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4: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2: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宫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宫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5: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但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2: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宫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5: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的他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他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个打磨的过程。
2: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敏敏说，天宫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6: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2: 让天宫来到南浔的不只是悦翼团队，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去年底，南浔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加主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是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浔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6: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几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2: 南浔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润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深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7: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2: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8: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2: 今年5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5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1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9: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
10: 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11: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今天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凉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帷幕，首次大规模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2: 走进展厅，卓氏从、高节从、改制从等各式各样的玉从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从，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远近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从，带有青铜神树刻文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从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13: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从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惊喜，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14: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从，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12: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从及从饰器，系统梳理玉从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从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从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15: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从，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从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件高从2件矮从，那些高从呢有一个刻符，这矮从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从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12: 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从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从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16: 这个玉从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从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12: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1: 第11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最近在杭州举行，不少创新项目粉墨登场，大赛促成投融资超100亿，为中小企业成长按下了加速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7: 夜间巡检是不少行业的标配场景，环境光照条件缺乏情况下，工作精度难以保障。西安威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是通过 AI 改善微光环境下的成像精度，提升巡检准确度。总经理庞少东说，这套技术还可以拓展到夜间行车等高频场景。
18: 我们目前的夜视打效果可以达到0.001勒克斯，这个在业界目前是领先的。用户基本上去巡逻，不管是电力还是应急还是那些值，包括我们的一些公安部门晚上对镜片上发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17: 上海百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有机发光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能有效改善户外大屏的显示清晰度。公司负责人王玉生说，
19: 我们现在开发了一个新产品，就是用于户外的这种大屏幕，那么我们想通过 OLED 去提升它的清晰度。
17: 视觉智能专题赛已连续四年在浙江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创业团队。最终，深圳光子晶体科技以 Nano Air 透明高清和 AR 显示项目获得企业组一等奖， Neuron Vision 团队凭借动态视觉时空感知引擎项目摘得创业组桂冠。从深圳赶来参赛的瑞纳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金波说，新兴产业客户群集中在浙江，企业在这里获得后续订单的潜力更大。
20: 主要的客户集群，尤其是一些高端制造的，像人工智能还有人形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客户都在杭州这边，所以我也希望通过

0: 我这一次，然后把这个企业啊给大家推广出去。
1: 据了解，这次专题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00多个，35个项目获得全国总决赛相关奖项，推动15个项目落地中国市股，促成投融资授信104亿元，5个项目达成投融资合作。
2: 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本周正式开售，双节预订进入到高峰期，今年有哪些旅行趋势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和往年相比，今年大家的出游需求和预订的趋势有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3: 嗯，好的。那么我也从多家旅行社的采访中了解到啊，大家能明显的感受到，今年双节出游热度呢是远远的超过了往年的。那么和往年临时规划短途出游不同啊，今年市民出行规划是大幅提前，旅游预订的节奏啊也是整体前移，决策呢也是更加的果断的。比如说像往年啊，一般到9月份中下旬才开始咨询，那么今年呢，8月份就已经有很多人进行咨询了。现在的9月份已经是预订高峰，确定行程了。那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仅隔了3天，叠加了多地学校的秋假衔接，不少人呢是凑出了10多天的超长假期，也是彻底的带火了长线出游。像新疆、川西等国内长线目的地啊，是热度攀升的。主打松弛体验的2到8人精品小团呢，是尤为抢手。那不少旅行社的10月1号到3号的高峰线路啊，基本是已经满团了。同时，像去哪儿旅行的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呢是中秋国庆借酒预订量环比上周是增长了100%多。同时呢，游客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目的地，分段出行、多目的地游玩的人群啊，也是同比提升了25%。出游方式呢是更加的灵活多元。
2: 嗯，那超长假期不仅带火了国内长线游，出境游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呢？
3: 嗯，那么这次像十几天的假期窗口啊，也是极大的拓展了大家的出游半径，让长线的出境游呢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新亮点。像不少市民啊结伴咨询新马泰等经典出游线路，计划着趁着这次假期呢是出国游玩。那目前出国的出境游的品类也是十分的丰富，除了大众熟知的像东南亚线路，德法意瑞、土耳其、埃及、北欧、冰岛等跨洲长线旅行咨询啊，也是大幅的上涨。不少旅行社也表示，整体出境游订单呢是比往年国庆是上浮了约30%左右。同时呢，出境游也呈现出了年轻化、小众化特点，像高加索、巴厘岛、清迈等免签小众目的地啊，也是深受90后、00后年轻游客的喜爱。那超长假期呢，也让原本耗时比较久的跨洲旅行成为可能，也是彻底的激活了这次假期的出境游市场活力。马月，
2: 嗯，好的，谢谢新月。
4: 继续来关注新闻。白露节气一过，湘肥也迎来了开采季。连日来，我省诸暨东阳等地的山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受天气的影响，今年湘肥产量有所下降，价格上涨。来听报道。
5: 在东阳西园村，漫山遍野的湘肥树依山而植，层叠连绵，一颗颗饱满碧绿的湘肥果已经挂满枝头，有的已经裂开了蒲。在半山腰处，种植户钱小妹和丈夫正忙着采摘湘肥青果。钱小妹说，受天气影响，今年自家湘肥减产了很多。
6: 去年嘛才8000斤，今年嘛才2000斤差不多。他修粉的时候，修上去了以后，就是说他那个粉啊，或者是气温啊低了，他就全部就掉下来了。
5: 钱小妹说，由于整体产量大幅缩减，今年湘肥青果收购价格大幅上涨。
6: 去年嘛是摘下来嘛是4块，今年嘛摘下来就是青果嘛就是说8块。
5: 西园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清海告诉记者，村里种植了上万亩湘肥树，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湘肥树有7400多棵。目前采摘工作正有序推进，首批湘肥干果预计国庆期间集中上市。
7: 我们都是叫自产自销，农户也比较多。
5: 在诸暨市赵家镇宣家山村的古斐林里，饱满的湘斐青果也开始微微泛黄，斐农们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副镇长徐永玉说，虽然产量回落，但今年湘斐的品质和价格迎来了双提升，目前青果收购价较去年翻了一番。当地还实现了湘斐果仁、果衣、果皮的全果利用，衍生出精油、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产业链年产值突破8亿元。
8: 我们将持续推动湘斐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加快湘斐未来产业社区建设，打造集加工、科研、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 深化与头部企业合作，计划与今年中秋节推出千年香妃高端礼盒，助力翡龙增收，产业增效。
2: 加拿大运动服装品牌 Lululemon 最近发布2026第二财季的财报，全球净营收同比下降 4%， 平替品牌增多，潮流趋势切换加速，让这一曾经的顶流品牌站到了十字路口。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中国一直是 Lululemon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2026财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贡献品牌全球收入的 19%， 是仅次于美洲的第二大市场，增长高达 30%。 然而到了第二季度，这一数字迅速缩水。截至八月初， Lululemon 在中国大陆共有174家直营门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家，也就是说店铺数量仍在扩张，但门店收入却不如以往。收入下滑，核心产品销售疲软可见一斑。数据显示，2026财年第二季度 Lululemon 爆款产品紧身裤销售同比下降约 20%， 在电商平台相关产品的价格在500多元到900多元不等，一件并不厚实的外套售价近1000元，在当下追求性价比的消费理念下，用户下单时变得更趋于理性。
9: 蛮贵的，就好像是一件980吧。再就是像南方这边，就是外套的话不会穿多久的，我感觉不太值得。
10: 我感觉是商标溢价吧，就是它其实部分东西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营销炒作使价格比较偏高一点。
1: 另一方面，品牌间竞争也不断加剧。美国品牌 Alo Yoga 今年八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电商平台开售首日成交额一分钟破1000万，越来越多的国产平替也分走了市场的一杯羹。
9: 可能是大家消费观变了吧，不一样了，觉得我可能买一点平价一点的牌子会好一点。
10: 我觉得可选余地挺多挺大的。
1: 价格因素之外，当前流行趋势变得更为丰富多元，一旦与潮流不同频，女装板块的波动显得尤为剧烈。
11: 比较喜欢穿随意时装一点吧，
12: 更多是大家那个生活上的就是那种方式会有一些变化吗？
13: 每年的趋势不一样吧，可能有时候今年流行那种比较宽大的裤子，瑜伽裤可能有些人认为直接穿在外面会觉得有点尴尬。
1: 品牌分析师杨思思认为，从专攻女装到发力男装、户外等赛道， Lululemon 陷入了做大与做精的两难，品牌定位被不断稀释。
14: 男装池子本来就不大，竞争对手却不少，当 Lululemon 为了追求增长而变得大众化，原本那种精英小众的定位就会被稀释。
4: 近日，杭州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5: 中午，这家福善福好事饼摊炉火正旺，不少市民排队买饼。摊位前，我是耳朵听不见的聋人，请用手指告诉我要几个饼的提示牌格外醒目。听障师傅沈建飞低头擀皮、贴饼、翻面、装袋，不到两分钟，一张梅干菜扣肉饼递到顾客手中。
16: 味道也很好，价格也公道。
17: 我就是看他全程一直在做饼，就是没有分心，
18: 做事很认真，很干净。我认为他很珍惜他这个工作。
15: 沈建飞和妻子都是听障人士，他开过滴滴，送过外卖，也摆摊卖过意面。去年十月，他跟随杭州大宇先生烧饼品牌创始人徐宇宁学习制作梅干菜扣肉饼。为了多挣一点，他曾骑着电瓶车跑19公里去摆摊。现在在残联、街道和爱心组织的帮助下，沈建飞终于有了这间安稳的好事饼摊。一旁的手语翻译陈佳楠说，
19: 昨天卖了350多个饼，擀面特别累，手很酸，但是很开心。我想要赚更多的钱，为了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买一套房子。
15: 福善福好事饼摊项目创始人陈建华说，选这个饼就是想绕开听障朋友最大的难处，沟通。
20: 一个口味不需要沟通，顾客只要比一下一个两个，把沟通的问题给解决了。
15: 今年七月，好事饼摊正式立项，以技能培训加设备支持加场地对接加持续陪伴的四位一体模式，把授人以渔落到实处。目前杭州已开了3家。杭州西湖区西溪街道工作人员翁荣燕说，
21: 这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试点，它做出来之后，我们街道其他的点位都可以同步的铺开，让他们真正的自强自立起来。
2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机构遴选形成的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今天正式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对推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优化全球学术生态、促进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4: 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了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2: 在今天进行的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单选手周启豪1-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无缘晋级半决赛。至此，国乒男单三人在本次澳门冠军赛中全军覆没，这也是国乒男单连续四战 WTT 高级别赛事无缘四强。
4: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晚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6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0: 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李冰

0: 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2: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3: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4: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6: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5: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7: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

0: 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3: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2: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5: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6: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7: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6: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9: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气

0: 钟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2: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3: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6: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5: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7: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5: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8: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8: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3: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0: 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
2: 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 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 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其他国际消息，
4: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原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1年前低16%。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 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5: 当地时间。

0: 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

0: 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打破设备垄断，拉伸产业链条；珠峰机械推动茶产业，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已达167家，驻餐点76个。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上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从攻克高端茶机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设备垄断格局，到深耕茶叶精深加工，完善本地茶产业配套，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以装备制造加茶叶生产双向赋能、双向提质，精准补齐我市碾茶抹茶产业链短板弱项，为江山茶科技、茶产业、茶文化三茶统筹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在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研发车间，技术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调试一套新型碾茶蒸汽杀青设备，紧盯设备运行状态，逐项优化核心工艺，助力样机加速落地。本月，这台试制设备将正式出山，与长期垄断市场的日本进口设备展开正面较量。这套设备的问世，瞄准的是国内茶企长期面临的采购之痛。当前，碾茶蒸汽杀青机几乎被

0: 被日本企业垄断，供货紧张，交货周期长，单套售价高达70万元，让不少想上马碾茶生产线的国内茶企望而却步。2026年上半年，珠峰机械将研发重心对准这一技术壁垒，力求打破采购无门的被动局面。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1: 因为目前日本那边是属于一个脱销状态嘛，然后国内呢很多企业想拿不到货，那么等于就是断供了。原来大概要70万左右嘛一套嘛，那目前如果我们如果弄好的话，大概30万左右一套。
0: 在推进设备国产化的同时，珠峰机械同步落子茶叶精深加工领域。在原有江山绿牡丹茶叶业务基础上，珠峰机械正筹备组建浙江金兰茶叶科技有限公司，主攻碾茶与抹茶生产。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1: 他这一块呢，主要就是做抹茶跟碾茶这一块。那碾茶的话，他这个茶青的吞吐量就比较大，江山这些茶农啊，不需要把这些青叶再送到周边这些地市去卖了，能把他们的这个精力啊、财力啊都省下来很多。
0: 据了解，珠峰机械自有茶园面积400亩，计划与我市多家茶园经营主体合作，收购茶青用于碾茶加工。这一项目采取分步实施策略，先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碾茶生产线，待碾茶产品稳定输出后，2027年下半年再启动抹茶生产线建设，形成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加工链条。在技术攻关方面，珠峰机械联合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优化碾茶加工工艺，提升成品茶品质。金建华坦言，今年上半年用户反馈现有碾茶设备和理想工艺差距较大，烤炉是影响茶叶风味的关键，目前行业普遍采用的金属炉体产出的碾茶香气难达传统水准。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1: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回转到有些传统工艺上的革新啊、创新这一块，所以目前可能就是我们在一直在研发这个砖炉嘛，怎么样再优化，让它的技术更成熟。
0: 依托耐火砖气炉技术优势，珠峰机械推进砖炉迭代创新，优化炉体材料与内部结构，改善炉温控制与热效率，破解传统砖炉能耗高、效率低等难题，加装数字化温控系统，实现温度、时间精准调节。企业从材料结构两方面进行改良，让设备兼顾碾茶传统本真风味与工业化量产需求，推动传统制茶工艺现代化落地。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从吃好到乐享，我市的共享食堂正逐步转变为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暖心服务阵地。目前全市常态化运营的共享食堂共167家，驻餐点76个，日均就餐超5000人次，仅去年就餐人数就超173万人次。临近中午，双塔街道现前社区新开张的共享食堂里饭香四溢。居民毛景勇：
2: 像这个食堂呢，我们都盼望了很久了，现在终于开了，味道也很不错，这个价钱也实惠。
0: 现前社区党委副书记何伟奇：
3: 前期我们通过入户走访、民情座谈，收集到大量民意，居民盼望家门口有便民就餐点，为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兼顾老人、双职工家庭的就餐难题，社区推进共享食堂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实惠乐乎饭。
0: 走进崭新明亮的共享食堂，原木色桌椅清爽温馨，空间布局疏朗有序。在便民套餐窗口张贴着醒目的价目表，60周岁以上居民2素1荤7元，60周岁以下2素1荤11元。选择便民套餐的居民可从2荤4素中自由搭配。一旁的小碗菜区，菜品较市面上多数餐馆定价要低，也吸引了不少就餐者尝鲜。居民毛香莲：
4: 我多方面多想你啊，现在提了想你啊，看这来了新鲜。
0: 现前社区共享食堂由社区开设，江山酒社合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这是该公司在城北社区之后承接运营的第二家共享食堂。 有了首家共享食堂近一年运营经验的积累，运营团队对老年餐和小碗菜的配比、口味偏好已心中有数。文苑社区居委副主任戴东亮：
5: 二店的场地更大，菜品品类更丰富，兼顾老年人清淡软食、中青年多样小碗菜，兼顾营养均衡与不同口味，扩大了就餐空间，后厨呢也是更加透明化。
0: 在先前社区共享食堂开门迎客之前，我市已有许多共享食堂开展先行探路，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共享食堂便是其中之一。2022年6月开业以来，世新社区共享食堂不仅服务周边居民，还成了不少乡镇老人进城打卡的落脚点。从现前社区的新店亮相到世新社区的常态坚守，全市共享食堂建设高效、运营稳健，落座在共享食堂里的就餐者有人图省事，有人图热闹，有人就图一口热乎饭。每一个朴素的愿望都被一家家开在家门口的共享食堂稳稳托住。江上台记者戴奕晨、祝宇灿报道。9月8号上午，江山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在衢州第二中专开班，全市70余名退役军人将开启为期10天的系统化适应性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发展的实际需求，紧贴当前就业趋势，设置政策法规、创新创业、职业规划等模块，开设 AI 应用、无人机基础、3D 打印等新兴实操课程，还配套开展人际沟通、面试礼仪等职场赋能课程，全方位提升退役军人社会适应能力与职场竞争力。退役军人张玉：
6: 我比较想学习无人机操控，因为现在无人机操控方面的话，就业范围比较广，然后实用性比较强。
0: 开办当天还举办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申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市益康化学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揽才，推出生产运维、安全管理等多类适配退役军人的优质岗位，为退役军人本地就业、返乡发展搭建平台。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本地军创园、产业园实地观摩学习。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7: 为他们开展适应性培训，是为他们提供将来的一个就业方向，提供技能培训，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0: 江上台记者朱硕磊报道。9月8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一村篮球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篮球赛再次开赛，比赛共有23支队伍参加，其中17支由青湖街道下辖村社区组成，另有1支街道队伍和5支特邀队伍。当晚比赛打响，青湖古街队对阵山海社区队，花园港村队对阵贺州村队，4支队伍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篮球对决。最终，青湖古街队、花园港村队赢得比赛。观众毛孝慧：
8: 两支队伍都打出应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特长嘛，打得非常精彩。
0: 球员朱建军：
9: 青湖街道的所有观众们非常热情，
10: 对手非常强，但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在场上拼搏吧。
0: 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9月21号前进行小组循环赛，9月21号至27号举行8强赛，后续比赛将在青湖一村、和睦村两个篮球场同步进行。江上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中秋将至，月饼飘香，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月饼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商铺、商超卖场为重点场所，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实施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味。在位于司都镇的一家华联超市内，执法人员从货架上随机抽取在售产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信息，同时对店内销售的月饼进行随机取样。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家糕点生产作坊，执法人员除了对在售月饼、麻饼进行取样封存，还重点检查了门店操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加工制作流程和成品储存条件等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11: 我们对这个生产端的话，我们主要查一个我们这边小作坊的吧，小作坊的一个重点查一个，查一下它这个原料采购，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加工生产的一个环境，还有食品一个添加剂的使用、出厂检验等关键的一些生产环节的。销售端的话，我们重点的乡镇的、乡村的一些超市。查他那个进口的月饼的一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还有这个月饼的标签标识。
0: 据了解，本次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征，以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选取月饼、麻饼等节令食品作为主要出样品种，以大中型超市、糕点店、小食杂店等为重点出样场所，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使用、微生物污染等关键指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11: 对于这现场检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当场整改、立即立改。对于一些如果出现抽检不合格以及涉嫌违法经营的行为呢，我们将依法从严查处。闭环处置，坚决防止这些不合格的月饼产品流入市场，流入老百姓的餐桌。下步呢，我们将持续加密这个节前的检查频次，扩大抽检覆盖面，同时呢，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持续规范一些节日食品的市场秩序。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

0: 等，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我市两家零工市场入选省级名单，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江山村语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已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 并形成

0: 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近日，省人力社保厅公布117家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我市将加强动态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全力构建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持续擦亮家门口好就业服务品牌。
2: 8月30号，青湖古镇古玩街热闹非凡。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暨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江山本地及衢州周边地区的50余名古玩爱好者齐聚于此。当天上午，摊位沿着青湖下街一字排开，瓷片、旧锁、玉石、书画等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卖家们一边整理自家的宝贝，一边与来往的藏友交流。买家们或蹲身细看，或驻足询价。卖家陈土妹：
3: 因为我也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啊，我们过来反正活跃一下市场，然后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拿来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生意。
2: 买家徐水红：
4: 这个雕的也蛮漂亮的，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哈，拿着好玩小巧，随身带都可以的。
2: 当天下午，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青湖老茶馆举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
5: 聚焦三农。
2: 高温天气下，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期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火热。连日来，60余名工人站高温抢进度，正在加紧作业。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0%。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之一，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期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1.28亩，总建筑面积1.8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13层高层住宅楼及配套附属用房。该安置小区规划科学，配套完善，1层设计地下车库，局部夹层规划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同步建设雨污管网、小区绿化、道路铺装等。安置房有79、99、119、139平方米等4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安置家庭的居住需求。2栋住宅楼采用2梯4户布局，除1楼架空层外，共可提供安置住宅96套。同时规划机动车位126个，非机动车位207个，还同步建设室外健身场地、文化活动区域、快递服务站等便民功能空间，兼顾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以达到安居宜居的目的。是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6: 目前的话，主体的话就已经封顶，然后外加的话也已经拆除，正在进行就是装饰装修作业以及室外配套作业等。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抢抓工期节点，采取错峰施工、轮换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作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健康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紧盯建设进度，全力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工，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安置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7: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7: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7: 那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7: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7: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7: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江山村渔总决赛16支队伍产生。
5: 乡村采风，
2: 8月29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在贺村镇山底村打响。全市各乡镇街道的22支农民羽毛球队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席位。淘汰赛设竞技团体赛和趣味团体赛两大项目。竞技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需打满5场。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赛制，实行5场3胜制。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儿童双打15周岁以下、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45周岁以上。趣味赛则包含踢羽毛球过网、找离击接球、投羽毛球比赛、菜铲颠球、羽毛球插球和羽毛球勾线等6个项目。宛窑乡元口村党总支书记周秋明：
8: 那我们接到今年有第二届比赛呢，那我们也主动报名参赛，那我们就请了我们业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村民啊积极报名。
2: 在趣味赛区，各种新奇玩法引人注目，排队选手跃跃欲试。宛窑乡府前村选手祝启瑞：
9: 没想到羽毛球还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就是不单纯的用羽毛球拍去打，你可以用手去打，用脚去踢，就很有趣，很新奇。
2: 淘汰赛结束后，共有16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预计今年11月或12月举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亮：
10: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春雨，把我们江上的羽毛球产业和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做有机的结合，另外通过我们的春雨呢，普及我们羽毛球知识，使全市的市民都能够掌握羽毛球的这个技巧，来最终达到全民健身的我们的良好的效果。
5: FM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7: 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
1: 9月1号，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组成的返乡接站亲友团前往高铁江山站，欢迎我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用暖心礼遇致敬归乡军人。当天中午，高铁江山站出站口横幅高悬鲜花簇拥， 工作人员和退役士兵的亲友们翘首以盼，

0: 静静等候。家属郑宝莲早早守在出站口，难掩激动心情。退役士兵家属郑宝莲：
1: 今天是他爸也退伍的，他回来没有更多时间陪我，可以天天见到他。我八年了都没回来过过瘾，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啊。
0: 退役士兵家属马静：
2: 等一下我们回去就是一家团圆，吃个一大桌他喜欢的吃的菜，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包的水饺，别给他包了。
0: 伴着阵阵欢呼声，肩背行囊的退役士兵们陆续走出车站，家人们快步上前拥抱问候，送上鲜花和绶带。退役士兵江轩瑞：
3: 18岁以后去的当兵，然后今年刚好20岁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到时候看先上学吧，上完学看能不能再25。
0: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4: 我们9月的秋季退伍士兵呢，大约有100多人。那么我们到时候会为他们开展技能性培训、适应性培训，并且还会为他们开展专程的招聘活动，助力他们去就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

0: 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五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常说皮囊这件事情，惯常讲到的皮囊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今天想要跟你讲讲跟皮囊有关的故事，一个是自己的身体，一个是服装。那这两种关于皮囊的定义，在现代社会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因为大家都学会了爱自己。关于身体的皮囊，你怎么样来处置它？

怎么样来爱护他，你真的懂得怎么样来跟他好好的相处吗？你今天看到很多人对自己的皮囊很重视，比如说整形术很发达，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皮囊可以尽量的美，尽量的毫无瑕疵，尽量的弥补它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另一方面，大家在不断的健身，那希望塑形一个非常好的皮囊，那同时大家也在不断的养生，希望它是健健康康的。当你跟你的皮囊要共生一辈子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面对它，来面对他遇到的问题或者他承受的痛苦，其实很考验一个人智慧的。今天关于皮囊的两个故事里，先跟你讲讲这个有一点神秘色彩的。说神秘色彩是因为它基于人和人经验的一个传承。今天如果你有一个老奶奶超过90岁，你大概听她讲什么故事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90年的人生里面，即便她不是一个经历过相当多波折的人，一生很平顺，但是他身后的那个时代在不断的更迭，一点点小事都是历史当中某些闪光微尘，但是他很重要的是一个存在。我们在今天第一个故事里讲到的皮囊呢，这个作者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皮囊，而他在序言里面讲了一个曾经有很特别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皮囊的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承他的人生经验。他也许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在他的传承过程当中，子孙后辈吸取到了非常重要的精华。我觉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族当中都有这样负责传承的人。音乐里也是这样，这首歌叫做听故事，达绍瓦旦就用了自己奶奶的声音。

0: 对我们来说陌生的这种语言，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泰雅族。这位演唱人叫做达绍瓦旦，那他曾经在这张叫做阿嬷说故事的专辑里面特别来阐述为什么要出这个专辑，因为当中呢他全部用泰雅族来演唱，他说我不能够不说这种语言，也不能够忘记这样的旋律，因为他就是我跟我的阿嬷，也就是奶奶之间沟通的语言方式。这样的旋律让我告诉自己，我到底来自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民族，流着什么样的血液。你想，无论是一个家族当中，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群里面，总有些东西是远远流传下来的，就好像今天某些师门的传承一样。如果你有老师，你有祖祖辈辈的前面的传承，你总是会觉得你学到了这个东西是有出处、有渊源、有它神秘的力量，它有不可以被更改的神圣所在。今天来听一个94岁的老奶奶，她曾经在一个家族里面流传给孩子们的一种人生态度，到今天也许对现代人仍然有用。皮囊，蔡崇达。我那个活到99岁的阿泰，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50多岁突然撒手，阿泰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他想不开轮流看着，他却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那些祭祀的贡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泰小跑出来，一把抓住，狠狠往地上一摔，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他的魂灵。阿泰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讲话偶尔文绉绉，众人皆阴哑。那场葬礼，阿泰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即将进入焚化炉，他也只是斜着眼，像是对其他嚎哭的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的打盹儿。那年我刚上小学1年级，很不理解阿泰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他，
1: 阿泰你怎么不难过？
0: 阿泰满是瘦斑的脸竟轻微地舒展开，
1: 那是笑，
0: 因为我很舍得。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泰经常到我家来住，他说外婆临死前交代，黑狗达没有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到他所谓的舍得。阿泰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他在厨房很冷静地喊，
1: 哎呀，
0: 在厅里的我大声问，
1: 阿泰怎么了？
0: 没事，就是把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而他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病房里正在帮阿泰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泰的故事。他曾经把不会游泳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孩子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看他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的邻居都骂他没良心。他冷冷地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等阿泰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他故事的真假。他淡淡地说，是真的呀，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说实话，我当时没听懂，我因此总觉得阿泰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他甚至成了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硬骨头，即使90多岁了，依然坚持用他那缠过的小脚自己从村里走到镇上我老家。每回要雇车送他回去，他总是异常生气地说，就两个选择，要么你扶着我慢慢走回去，要么我自己走回去。于是老家那条石板路总可以

看到一个少年扶着一个老人慢慢地往镇外挪。然而我还是看到阿泰哭了，那是他92岁的时候，一次他攀到屋顶要补一个窟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躺在家里动不了。我去探望他，他远远的就听到了，还没进门他就哭着喊：我的乖曾孙，阿泰动不了了，被困住了。虽然第二周他就倔强地向落地走路，然而没走几步又摔倒了。他哭着叮嘱我，要我常过来看他。从此每天依靠一把椅子支撑，慢慢挪到门口，坐在那儿一整天等我的身影。我也时常往阿泰家跑，特别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和他坐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后来我上大学，再后来到外地工作，见他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泰坐一个下午。虽然我说的苦恼他不一定听得懂，甚至不一定听得到，他已经耳背了，但每次看到他不甚明白的笑，展开岁月雕刻出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知道阿泰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泰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泰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搭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吗？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那一刻才明白阿泰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泰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泰，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刚刚我们在节目听到这一段来自作者蔡崇达的一篇文章，叫做《皮囊》的。当然，他的这本书籍也叫做《皮囊》，讲的是人生在世的很多事情。刚刚讲到皮囊，其实很重要的是来自90几岁的阿泰，人生的体验里面传递给他重要的生活哲学。有时候不需要学习，但是呢，相互感染，真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某种机缘巧合。今天呢，很多人可能四体不勤，可能很惜命，可能舍不得去辛苦跟耗费自己的皮囊，就像人在生命情感当中一样，也不太愿意很舍得去投入，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宝贵，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谨慎。但是就像这一个阿泰，很坚硬的一个，我觉得像是硬核，他很摇滚精神的一个老太太，他其实他的人生观就是说，皮囊是拿来耗费的，拿来使用的，就好像说它是要拿来燃烧它才会有价值。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一。

0: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今天第一首歌曲非常的欢快，非常有春天气息，来自于谢春花的一棵会开花的树。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满是花，首先歌曲在唱花，其次唱歌的人也是一朵花，而且是春天的花。歌里说，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和你同坐温暖阳光里，人来人往都不用在意，因为在我眼中只能看见你。谢春花同学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非常适合在三月在春天聆听的一棵会开花的树，可能让你想起曾经背过的一棵开花的树这样的诗句，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我一直说，其实遇见一个人在自己最美好的时刻也许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反倒是在你一般般的时刻，甚至于蓬头垢面的时刻遇到他，你们都还能走到一起成为朋友或者恋人，那这经得起考验。如果是在你最瘦最美一切最好的时候遇到，以后也许需要一些考验，当然祝福这样的考验都可以一一的通过，都可以让你在来年三月还看到满树的鲜艳的花朵。二月春风似剪刀，三月胡天春昼长，天气终归是一天比一天暖和了，日子也总算是一天比一天轻盈了。我们在三月当中给三月做一期节目，现在三月的花有些话要对你说了。

就那首歌曲来自于一节奇所演唱的《花的话》，歌里说：“三月花，花的话是我心里那些话，我在这花开的地方等你回家。”这样的词句感觉好美好。你看，花开的地方等你回家，要想花开，那很可能还是春天，在三月的早春时节，我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繁花盛开的地方等你回家，甚至还煲好了汤，还把家里收拾了一下，等着你回来说：“嘿，你辛苦啦。”而如果花真的要说点什么话的话，我在猜花会说什么呢？花可能会说：“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我是李志，我在夜色里陪你说话，陪你听歌。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听三月里的美好事物，每一首歌都从不同角度唱着三月这样的一个很有生气的月份。天气一天比一天的暖和了，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的轻盈了，但是也有些地方，比如说南方江南，有可能飘着烟雨，所以感觉有些湿冷。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

这是我听过的民谣歌曲当中尾奏最美的作品之一，所以每一次都舍不得压掉，一定要播完整的。张伟伟和郭龙的《米店》，这样的歌词会让你想什么呢？我想的是，你看一只苹果放在我面前，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吃，又或者是 iOS 安卓，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安卓，有钱任性。而在音乐人的笔下和口中，却变成了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这样的说法看似荒诞，但是又好美好，是不是？后面歌词更美好，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不管你身处何处，不管你未来听到这期节目是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这样的一首歌都可能让你置身于情深深雨蒙蒙的三月江南当中。这样的一首歌虽然说没有直接在说江南或者是三月，它叫米店，可是你又可以感到三月江南它的美好。而这半个小时我们再通过音乐的方式感受三月里的美好事物，现在要给你播的这首歌就叫做《美好事物》。

美好事物来自于房东的猫，美好事物存在于这个客观的世界上，也存在于你主观的脑海里。愿你是一个美好的人，愿你可以见到听到更多美好的事物。你看顽皮细雨招摇过远帆，修理过小店某处忽明忽暗的灯盏，你听江水流过人家吵着要上岸，你去过烟花三月的江南，你说要忘却所有不愉快的片段，把美好事物纯真的走完。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嬴稷一走，天落黑了，米王妃三日睡来精神大振，草草进过晚饭，立即唤来楚姑一阵低声叮嘱。楚姑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寝室准备去了。大约三更时分，一道纤细的身影飞出了这座庭院，从连绵屋顶悠然飘到了寝宫深处。在整个后宫的最深处，也就是最北面，有一座独立的庭院，背靠咸阳北板，面临一片大池，分外清幽。这便是秦国独一无二的太后寝宫。此刻除了宫门的风灯，宫中灯火已经全部熄灭，但这里却有一点灯光，透过白纱窗洒在静静的荷花池中，在月黑之夜分外鲜亮。在这片隐隐光亮之中，一叶竹筏无声地穿过密匝匝的荷叶，飞快地逼近了亮灯的大屋。在竹筏靠近岸边石栏时，一个纤细身影疏忽拔起，轻盈地飞上了亮灯的屋顶。高高的一座孤灯照着宽敞简约的书屋，一圈本色木架上码满了竹简图册，一座剑架立在书架前，横架着的一口长剑已经是铜锈斑驳了。书屋正中的大案上有一具紫红色的秦筝，筝前端坐着一位白发如雪的老者，若非那撒开在坐席上的大红裙裾，谁也不会从这枯瘦的身躯看出这是个女子。她肃然端坐案前，手中拨弄着琴筝，时不时长长的一声叹息。惠文太后，因何烦恼？一个吴语口音的甜美声音在幽静的大屋荡了开来。是米八子之人吗？白发女子依旧肃然端坐着。太后明锐，小女子无需隐瞒，甜美的声音飘荡着。一朝掌权，痛下杀手，米八子何须出此下策？白发女子舒缓地抚弄着竹简。太后年高，无疾而终，当是上策。请转告米八子，他可以杀我，然不可以误秦。白发女子的声音突然严厉，否则她将无颜见先王于九泉之下。小女子谨记在心。白发女子站了起来，那座剑架轻轻地摇晃了一下，灯光下她是那样枯瘦衰老，仿佛全部的血肉都干涸在了那具嶙峋的骨架里，一副瘦骨高挑着空荡荡的大红长裙，衬着雪白的长发与苍白的面容，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下森森可怖。若在平日，任谁也想不到这是昔日风韵倾国的惠文后。他空洞的眼神盯住了那座剑架，叹息一声道：姑娘，你站在那里给我听着。嬴稷虽是米八子所生，但更是先王骨血，是秦国君主。本太后给嬴稷留下了一件镇国利器，米八子一定要妥善地交付于他。说罢走到屋角一口大铜箱前，轻轻一扣。这口铜箱，这是钥匙。当啷一声，一只六寸长的铜钥匙丢在了箱盖上。小女子谨记在心。甜美的声音微微发颤，依旧是那样恭谨。白发女子转身背负双手，坦然发问说：想叫本后如何去法？少女似乎有了一种感动。太后请坐，小女子当报太后谋国之心。
白发女子走到大案前，席地就坐，猛然挥臂而下，琴筝突然间叮咚而起，沙哑的嗓音发出激越悲伤的吟唱：悠悠尘风，茫茫北林，未见君子，亲亲忧心，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席有桃李，山有松柏，未见君子，荡荡痴心，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战国乐宴，激哀之音莫大琴筝。这种乐器原本是驰驱马背的老琴部族所发端，因其激越悲怆而又急促浑厚似冰筝之响，故名之为筝，时人称为琴筝。此等哀激之气，夜半大作，更有心碎待死之绝唱相伴，激越回荡，令人心痛欲裂。琴筝歌声中，见驾后走出了一个黑色的纤细身影，只见身影在惠文后身后遥遥推开，双手虚空按摩一般，一团淡淡热气生出，扑向琴筝。浓浓热气中闪烁出一束极细的七色光芒，直灌入惠文后脑后。惠文后迷惘地呻吟了一声，似乎怀着甜蜜的梦幻，微微一抖，随即扑倒在了大案上。满头白发顿时洒满了琴筝，只听轰然一声大响，琴筝弦断声绝。纤细的身影颤抖着走到案前，那头一拜，疏忽消失了。次日清晨，甘茂接到宫中长史急报，惠文太后不幸薨去，此时新君方立，一切大政事务还都是甘茂的丞相府料理处置。虽然这是公众事务，但太后丧葬历来在国事之列，须得有外臣主理。甘茂立即下令知会太医令、太史令会同前往，以定死因，已入国史。日上三竿，三方会齐，方才进了王宫。及至太医令仔细勘验完毕，甘茂便问是何病因。太医令摇头叹息道：面如婴儿之恬淡，无疾而终。以情理推测，当是忧喜过度，心力交瘁而亡。甘茂松了一口气，转身问太史令：如何克使？太史令拱手道：秦王嬴稷元年7月13日，惠文太后薨，无疾。甘茂点头道：惠文二字，原是惠文王谥号，做了太后名号，倒也贴切。便是这般了，转身吩咐长史：

即刻通会秦王与芈王妃，勘验之后再定葬仪。长史匆匆去了，片刻之后，秦王嬴稷与芈王妃匆匆来到，晋德太后寝宫书房，却见物事齐整，除了那一头不忍卒睹的白发与那干瘪的身躯，太后伏案如安眠一般祥和。芈王妃一见，扑上去抱住了惠文太后的尸体，放声痛哭：“姐姐呀，芈王妃正说要来看你，你却如何匆匆去也？”一阵哽咽窒息，当场昏了过去，一时人人感慨唏嘘，哭声一片。好容易芈王妃苏醒过来，甘茂便会同诸臣并国君王妃勘验遗物，这也是例行公事，以确定遗物归属，而不致生出争端。若死者对诸般遗物没有明确遗命，则由长史分类清理，上报国君处置。对于与国君同理的太后，最重要的自然是书房，所以先行勘验书房。及至一件件看过，并无特异之处。正要移到寝室，长史却道：“禀报丞相，屋角上有一口铜箱。”甘茂道：“打开了。”长史拿起箱盖钥匙一捅，铜箱砰地跳开，箱面赫然一方白绢，暗红的血字触目惊心。嬴稷谨记：“商君书，国之利器也，常修之，恒依之。弃商君之法者，自绝于天下也。慎之，慎之。”拿开白绢，是整整一箱捆扎整齐的竹简。嬴稷从长史手中接过白绢，面色苍白，一声哽咽：“母后，嬴稷来迟了。”已软倒在了铜箱上。芈王妃抹着泪水笑道：“秦王挺起来，这是惠文太后的遗愿，岂能以泪水没了？”嬴稷踉跄站起，捧着白绢转身对着惠文后尸体深深一躬道：“母后，嬴稷记住你的话了。”甘茂大师感慨道：“秦王不知，老臣曾听惠文王说过，这商君书共80卷，是先王姑母嬴玉公主于20年前秘密派人送来也，举世唯此孤本，连老臣也是第一次得见。只是这……”甘茂突然尴尬地打住了。芈王妃笑道：“丞相是想说，这商君书为何没有留给先王嬴荡，是吗？”甘茂大窘，秦武王嬴荡已经被朝野看作蛮勇君王，虽不能说坏了商君之法，却也是没有弘扬秦法大业的荒诞君主。秦惠文王没有将商君书传给嬴荡，分明是一件尴尬的事。加之甘茂历来受秦武王重用，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话到口边生生缩了回去，却又被芈王妃一语道破，更是难堪。嬴稷没有理睬，肃然一挥手道：“长史，立即护送商君书到正史堂密室。”长史匆匆去传唤贾氏了。芈王妃微微一笑，仿佛刚才只是一句笑谈而已，看着甘茂道：“丞相，惠文太后大德大功，当以王礼隆重安葬，如何？”甘茂慨然拱手：“臣亦赞同，秦王下书，臣立即发丧。”次日，秦王嬴稷书告朝野：“惠文太后薨，旬日之后行国葬。”所谓发丧，也就是将死亡消息通告国人。按照春秋时期诸侯国葬礼仪，发丧之后是朝野举哀，禁止饮酒举乐，死者尸体要在榻上停留几日，而后入殓进棺，进棺之后再停留5日，称为殡，殡后再停留5个月，而后送葬入土。这一整套葬礼走下来几乎是整整半年，还不说葬礼之后的守灵长短，在床曰尸，在棺曰臼，

动师举柩，哭咏无数。整整半年之内，生者天天都要痛哭无数次，任你多么重要的事体也得停下。唯其如此，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耗时耗财摧残生者身体的葬礼已经大大简化，各国都是据时而行，不拘长短。目下正在盛夏酷暑之日，纵有大兵镇之，尸体灵柩又能停留得几日？甘茂当机立断，将停尸三日改为一日，再加太医令勘验证实死者确实不能复生，方才入殓进棺。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丧礼环节中停尸三日是关键，其他环节的压缩往往容易被人接受，停尸日期的压缩则往往会招来朝野指责。其中缘由便在这停尸三日，来源于古老的对起死回生的期盼。古人以为人死之后，魂灵尚在飘荡，孝子亲属的哀哀痛哭往往能使死者还魂再生，事实上也曾经有过死而复生的故事。于是停尸三日以祈祷死者还魂再生，便由期盼变成了葬礼必须遵守的环节。礼记问丧背细解说了这种缘由：死三日而后怜者何也？曰：孝子亲死，悲哀至闷，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怜者，以祀其生矣；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衰矣。家事之际，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是故圣人为之决断，以三日为之礼制也。甘茂精明，同时将太医令对惠文太后的勘验诊断与太史令的刻史断语专发了一道丞相文告于各官署郡县。秦王嬴稷行亲子大礼，麻衣重孝，辞政守尸，哀哀之情令朝臣下泪。米王妃也是一领麻衣，亲自看着女巫为惠文太后入殓，并亲手将秦国王室最珍贵的一件雪白貂裘放进了棺椁，白头元老们无不为之动容。旬日之后，咸阳再次举行国葬大礼，惠文太后被安葬在北坂秦惠文王的山陵一侧，这件事终于告结束了。国葬一毕，嬴稷除去重孝，一头埋进书房揣摩商君书去了。回咸阳半年，他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的气局才具大是欠缺，不说人事难以看透迷雾，便是国事也断不出利害根本，若有几次大错失，这王位也未必坐得稳当。这是战国大争之时，外战频仍，内争迭出，几个大错下来，不是外战亡国，便是内争失政。要想建功立业，做真霸主，先得自己金刚刚一身是铁，否则这天下第一强国的王冠不是枷锁变成坟墓。与其此时毛手毛脚地坐在王座上发号施令，何如潜心打造自己。从母亲回来后对咸阳朝政的评判料理看，母亲完全有魄力坐镇国政，自己急吼吼上前非但不足以服众，且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焉。想得明白，嬴稷便深居简出，除了礼仪需要，整日的在书房与典籍库里徜徉。米王妃大大的忙了起来，惠文太后安葬之后，处理及等一般老臣上书请尊米王妃为惠太后，名号自然也从的是秦惠王了。甘茂闻讯，别出心裁的上书请为太后另立名号，以示大秦新政之发端。此举得魏冉、米荣、嬴显、白山、白起等一般新锐呼应，又经秦王嬴稷首肯，便进米王妃为太后，定名号为宣。宣者大玉也，臂大六寸为宣，布心也，合起来是大玉布心之意。于是米王妃成了宣太后。名号即定，宫中之患已了，宣太后

放开了手脚，他先秘密探访了老丞相出里吉，安定了一般元老重臣，再探访了咸阳令白山，与白山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过了两日，宣太后一辆自车直奔蓝田大营，在已经回到军营的前军主将白起的大帐里盘桓到天亮。回到咸阳，宣太后召来魏冉、米荣、迎显三人议事。魏冉一看全是米氏族人，不禁皱眉道：当此非常之期，老姐姐召来家人在宫中聚商，不怕误意吗？宣太后冷冷道：但为国事，何惧误意？此处没有姐姐，只有太后，侬晓得了。米荣怕魏冉生硬，打圆场笑道：太后有事便说，左右我等听命便是。宣太后点着手中那只翠绿的竹杖：我先说得明白，米氏入秦20余年，今日时有小成，能否成的气候，便在我等侍秦之心。米荣点头道：我等米氏与楚国王室米氏相去甚远，在楚国已经没有根基牵连，自然是以秦为家为国，太后何虑之有？话虽如此，却也未必。宣太后板着脸道：只怕手中有了些许权力，有人便要胡乱张扬了。魏冉目光一闪，慨然道：太后所虑者魏冉而已，我今日立誓，但有不轨，任凭处置。单单立誓不行，我要与你等三人约法三章。宣太后郑重地站了起来，每说一句，竹杖重重一点。其一，不得与楚国王室有任何来往；其二，不得与秦国王室任何人为敌；其三，但楚公室不得相互殉情枉法。你三人想想，若做不到，当下说话。辞色凌厉，与平日的满面春风大不相同。一直没有说话的迎显吭哧着道：只是这第二条难办，儿臣纵然容让，王室有人硬是要与我纠缠，如何计较得清楚了？他是宣太后从楚国接来的儿子，本姓米，入秦而改姓嬴，虽是小心谨慎，却也多有王室子弟冷嘲热讽，说他是隔山王子，有此顾虑原也平常。宣太后冷笑道：只要你心在功业，是非自有公断，何来个不好计较？原是你心中有鬼。丝毫的不留情面，嬴显还想辩驳，终究没有开口。太后之言视为至理，魏冉遵从。最是桀骜不驯的魏冉率先认同：米荣遵从，儿臣听命。嬴显虽心有顾忌，还是明朗地表示了认可。这便好，宣太后赌的一点竹杖：我米氏一族也将恪尽打秦国使。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3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三日之后，咸阳举行了新君即位后的第一次盛大朝会，秦王嬴稷与宣太后并坐高高王座，主旨只有一个：论功行赏，理清朝局。秦王当殿颁布王书，擢升魏冉为丞相，恢复处理吉右丞相之职，二人总领国政，封米荣为华阳君，兼领蓝田将军，嬴显为泾阳君，兼领咸阳令，白山为岳阳君，兼领岳阳令，白起为左更，兼领前将军。王书宣读完毕，举殿欢呼，一片生气。颁布王书之后，宣太后说话了，虽然是满脸带笑，话却扎实的掷地有声。我有两句话说：历来新君即位，都要大赦罪犯，都要满朝加爵。然我大秦从商君变法起，便废除了这两个旧规矩。这规矩废得好，国法如山，虽君亡而不能移；耕战尽爵，虽王族而无滥封。功劳爵位是要自己挣的，不是凭改朝换代混的。方才擢升之臣，职是实职，爵却都是虚爵，没有封地。因由何在？是他们功劳还不够。无功之爵，加身有耻。这话是白起说的。大秦爵位二十等，依白起之大功，左更前将军才第十二等。谁不说小？可白起历来是无战功，俱尽职爵，连左更都辞了三次，这是大秦臣工的楷模。因了白起风范，我已经事前对方才擢升之臣言明：任职半年，无功即行罢黜。大政之事，无功便是过，晓得了？人都说主少国疑，少做事混功劳，错也。谁指望在老身这双老眼下翻云覆雨混个高爵？你便来试试。一席话落点，举殿肃然无声。宣太后谁也不看，点着竹杖独独去了。最惊讶的还是甘茂，他确实愣怔了。丞相没有他，上将军呢？似乎还挂着个虚名，但仔细一想，有了白起这个左更前将军，他这个上将军还不明是个摆设，何时拿掉已经只是个早晚了。回到府中，甘茂愤懑之极，觉得自己总算也是楚人，宣太后如此做法未免太过无情。当初假如不是自己稳住秦国局面，而是与嬴壮同谋，岂有宣太后母子今日？然则这便是权力官场，官设的只是实力与利害，自己又能如何？多年来自己一心只在宫廷经营，既没有朝臣人望与庶民根基，又没有军中实力，虽说是权奸将相，可从来都没有统摄过国政一日，一朝被半罢黜半冷落，没有一个实力人物为自己说话，如此秦国难道还要耗在这里吗？郁闷在心，甘茂交了政务，称病在家了。过得几日，忽然传来一个惊人消息，齐国要起兵灭宋。甘茂心思灵动，立即上书秦王，请求出使齐国。甘茂自然知道主政的是宣太后，但他已经从宣太后的作为中看出宣太后不会公开主政，一切国事都还是以秦王的名义处置，虽然是上书秦王，然首肯此事还得宣太后。果然上书次日，宣太后在东偏殿召见了甘茂，宣太后亲切地抚慰了甘茂，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表示歉意的话，竟容不得甘茂诉说，自然也是甘茂不想多说，他知道
越是诉说，越是讨人嫌。末了，宣太后笑着切入了正题，道：“齐国灭宋，

将大受挫折，万一有差，秦国被再次锁于函谷关之内，岂非前功尽弃？唯其如此，臣以斡旋齐宋冲突为名，实则寻求遏制齐国之策，太后以为然否？宣太后点头笑道：是个事儿，也没那么厉害，想去便去，走走转转，开开心也好。敢问太后，上将军印暂叫何处为好？丞相府还是前将军？放我这里了，也免他等与你聒噪。甘茂便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宣太后的允准，心中空荡荡的，更觉得人情萧瑟。极致到丞相府办理国书，署理公务的却是老丞相处理吉，这个须发已经雪白，脸却依然黝黑的老臣子，坐在大案前没有起身，只是嘿嘿一笑道：尊驾不愧文武全才，这回又要做纵横家，老夫实在佩服也。说着伸出长长的手杖，一点对面的书案：尊驾久为长史，公案老例了，自己动手，老夫出不得手了，书吏动笔，只怕未必入尊驾法眼。叨叨几句，甘茂不好推脱，也不再多说，坐到书案前，铺开一张羊皮大纸，略一思忖，挥毫即书。不消片刻，国书已经拟就。甘茂看看老态十足、完全没有起身意思的处理吉，捧着羊皮纸起身放到他面前，笑道：老丞相看过了。处理吉嘿嘿笑道：看审用印。一名年轻的掌印吏捧来一方铜匣，打开在羊皮纸的留空处盖下了鲜红的羊纹方印。甘茂笑道：多谢老丞相，我进宫盖王印去了。处理吉嘿嘿笑道：左右是公事，尊驾歇息便是，叫后生们多跑跑腿。甘茂自然知道这原本便是丞相府的事务，特使一旦奉命，一应文书皆由丞相府之行人署办理。他之所以想亲自进宫，实际上是想见秦王一面，看能否在最后时刻改变自己心中的那个决策。此刻见处理吉如此嘿嘿嘿将这桩公事揽了过去，却不知这头老狐的虚实，想想也不能妄动，就坐笑道：好，我陪老丞相说番闲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甘茂突然问道：老丞相识得孟尝君否？处理吉嘿嘿笑道：你说孟尝君，此等贵公子老夫如何识得？甘茂又道：老丞相以为目下齐国何人当道？处理吉又是嘿嘿道：齐国齐国，自然是齐王当道，用问吗？甘茂摇头道：只怕未必，齐王田地乃新君，能左右孟尝君田文、上将军田枕、上卿苏代一干权臣乎？处理吉恍然笑道：尊驾所言极是，入秦必得从此三人着手。甘茂不禁哈哈大笑。片刻之间，掌印吏返回，甘茂带着国书并一应官房文书走了。甘茂刚走，魏冉匆匆回到丞相府来找处理吉。魏冉说了一个重要消息：边地斥候密报，甘茂妻小家眷已经于三日前出了咸阳，正随楚国商人的车队南出武关。魏冉之意，立即禀报太后，命蓝田大营派出一支铁骑追回。处理吉摇摇头笑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魏冉急道：甘茂多年将相，若通连外国，秦国岂不尽失机密？处理吉嘿嘿笑道：塞翁失马。

甘之非福。太后原是有意放甘茂一马，此中深意日后便知。魏冉思忖一番，似乎也揣摩出了其中道理，不再提说此事了。暮色时分，甘茂的特使车马出了咸阳，太阳升起时出了函谷关，向东面的齐国临临去了。二，临淄霜雾浓。秋风一起，黄叶萧瑟，齐国便是终有节气了。齐国文明素来自成一格，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就说这历法节令，中原各国是24节气，齐国一年却有30个节气。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分，齐国的春季从正月到四月上旬有8个节气：地气发、小卯、天气下、意气至、清明、时卯、中卯、夏卯。夏季从四月中旬到六月底有7个节气：小颖、绝气下、中颖、中绝、大暑至、中暑、小暑中。秋季从七月到十月初有8个节气：七风至、小友、白露下、复礼、始前、始有、中有、下有。冬季从十月中旬到腊月有7个节气：始寒、小余、中寒、中余、寒至、大寒之阴、大寒中。如此一来，春季、秋季分别是3个月还多一旬，夏季、冬季分别是2个月又2旬。这种节令划分从春秋时期的老齐国就开始了。老人们说，这是当时齐人不善耕作，首任国君太公望为了整齐民俗，便将农耕收种与官府政令按照次序细致编排为30个节气，使农人有章可循，官府督耕也大为方便。一年中最重要的是春秋两季，春季地气发，准备春耕；小卯，夏田出耕，天气下，春耕完毕；意气至，修理门户庭院；清明祭奠先祖；始中下三卯，婚嫁时。秋季七风至，准备收藏；小友，秋收；白露下，秋收结束；复礼，谷粟入仓；始前，缴纳赋税；始中下三友，婚嫁时；始寒，官府断行绝育，朝野进入窝冬期。官府政令也随节气划分，每季5政。春季5政：抚恤孤幼官寡，赦免罪犯，督民整修沟渠，平整道路，裁决地界纠纷，禁止随意捕杀狩猎。夏季5政：开挖古墓以泄地之阴气，打开菜窖以使干燥，禁止带斗笠操扇子以顺自然，督促种菜，整修园圃。秋季5政：禁止民人赌博，禁止口诀闲话，催督秋收，修整仓库城墙，补缺堵漏，准备过冬物事。冬季5政：断行绝育，扶老续幼，祭祀祖先，捕捉奸盗，禁止迁徙。虽然是细致繁难，却也是正久成习，官府与平民都觉省心。战国时期的新齐国也就延续下来了这种节令之政，于是就有稷下学宫的士子们做了考究，说齐国时俗是民国议政，民人殊俗，不及天下。也就是说，齐国的节令时俗是一种议政，没有留步天下，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原各国都大力移风易俗、简化时政的大势下，齐国却依旧是这种古老的30节气，还当真有些特立独行。甘茂很熟悉齐国，知道一过始寒便是齐国人的窝冬季节。其实朝野尽皆蜗居，几乎任何大事都要等到来年春季的清明之后，

中有到始寒，只有一个多月的时日，若走动顺利，心中所想之事大体上还是有个定准的。要想在齐国施展，甘茂反复思忖，还得先见苏代这个显赫人物。一进临淄，甘茂的特使车马直使上卿府，门吏说上卿拜望孟尝君去了。甘茂精于应酬，送给门吏一袋10个庄的秦国金币，提出请见诸侯主客。这诸侯主客是齐国掌管外事的官员，是邦交大臣的属吏。目下上卿苏代执掌着齐国邦交大权，诸侯主客是上卿府的属员，虽然不是大臣，却执掌着迎送安排外国使节一应活动的实权。寻常时日，使节必得先拜会邦交大臣，而后由邦交大臣根据使节的国书使命及来使身份确定来使等级，再下令诸侯主客办理接待事宜。而今门吏揣着一袋沉甸甸光灿灿的金币，自是高兴万分，当即将甘茂领到了诸侯主客的小官署。甘茂一瞄这个目光炯炯、干瘦黝黑的主客吏，便知是个不好相与的能力。门吏一走，甘茂立即捧出一口一尺多长的短剑，笑道：文士当有武备，阁下看看这口胡人猎刀如何？门客吏一看那绛色牛皮鞘陈旧暗淡，嘴角一撇，冷冰冰道：齐国尚武之邦也，此等破刀出得手乎？甘茂笑笑也不说话，只走到厅中剑架前，取下那口3尺余长剑。此乃齐国武士的天池剑了。门客吏冷笑道：大人不入眼吗？甘茂说声拿着，将天池剑塞到了主客吏手中，随后左手一搭牛皮鞘，一道细亮的青光闪烁，胡刀业已出鞘。主客吏目光一闪，心下明白，随手一瞬天池剑苍浪出鞘，不用看便是个剑道高手。这天池剑是齐国骑士的统一用剑，因了铸剑作坊设在临淄以北的天池边，用天池水铸剑，所以叫做天池剑。此剑精铁铸就，虽没有独铸剑的那种射人光芒，却是长大厚重，威力惊人，非常适宜骑兵马上砍杀。主客吏有此等长剑，显见原先是一个骑兵将军。他右手长剑一伸，嘴角一撇，左手向甘茂一勾，傲然站在了小厅中间。甘茂微微一笑，也不说话，光芒一闪，胡刀从下往上向天池剑轻轻一撩，只听苍啷一声金铁交鸣，天池剑断为两截，前半段已经大响着砸在了青砖地面上。主客吏大惊，连忙向甘茂深深一躬：小吏有眼不识利器，实在惭愧。甘茂已经将胡刀入鞘，亲切自然地塞到了主客吏手中，道：此刀名虽胡刀，却是春秋时胡人南下中原用战马与吴国铸剑时交换的，听说也只10多口，大都在胡人头领之手，此刀遇你也算艺术。主客吏惶恐笑道：受此大礼，小吏何以为报？甘茂笑道：我听上卿说过，主客吏曾为孟尝君门客，高义无勇，心肠爱之，何求回报也？主客吏谦恭拱手道：在下一赦，蒙大人讲业，敢不效命。大人既为特使入秦，一赦先护送大人在驿馆安歇，上卿但回，自当立即前来拜会大人。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3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我市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实操实训；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学生740名。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居远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2: 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2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6: 8月28号上午，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景超应邀出席，并作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十一届5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晓斌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争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寿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2: 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7: 这种培训啊，我刚的效果很好， 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2: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三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8: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是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9: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有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0: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2: 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世新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磨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1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2: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2: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2: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2: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

0: 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
2: 乡村采风，
0: 近日张村乡居园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四五十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成
1: 四期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下，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

0: 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3.5 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2: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4: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5: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4: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6: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7: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8: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7: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2: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 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4: 我们有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 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尊

0: 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金玲。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气温22度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年前8个月，浙江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
2: 深耕新兴赛道，激活山区动能。丽水穗昌今年上半年 GDP 增速全省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向100亿目标迈进。
1: 在车间学当老师傅，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在南巡跑出第二赛道。
2: 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开幕，首次大规模呈现从的发展脉络。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
1: 普京表示，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罗斯开战。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亦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经济大省，挑大梁。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省对金砖国家进出口额超过7400亿元，贸易规模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位。超6万家企业参与金砖国家贸易往来，占进出口企业总数近45%。浙金经贸合作活力持续释放。出口端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前八个月对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进口方面，金砖国家大宗商品、农产品和浙江市场高度互补。前八个月，我省自金砖国家进口原油、矿砂等大宗商品超880亿元，进口农产品近180亿元，增长14.5%。
4: 国家数据局近日公布第二批32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温州成功入选，成为名单中承担全国医疗健康领域临床诊治方向的唯一试点。这也标志着温州医疗健康数据标注产业正式进入国家战略布局。据介绍，温州这次试点申报以医疗健康领域为核心，依托温州医科大学、医大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眼视光医院等10家重点单位，整合医学教育、临床诊疗、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应用等资源优势，共同推动试点建设走深走实。目前，温州已推动一批高质量数据集、人工智能模型和数据产品落地应用，初步打通数据供给、专业标注、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和成果转化的产业链条。下一步，温州将以试点建设为契机，面向全国招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数据标注、人工智能大模型、医疗科技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和项目，以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等重点载体建设为支撑，深化协同合作。
3: 沂水遂昌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县 GDP 同比增长8.4%，增速全省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例跃升到45%，成为当地第一大主导产业，今年全年将冲刺百亿大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5: 遂昌经济开发区与恒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万级洁净生产区域内，全套自动化设备高速有序运转。公司副总经理王良说，从投料、涂布到配装、检测，10多道工序全部实现无人化闭环生产。
6: 采用的是先进的碟片技术路线，实现了吉瓦时的钠电池的量产。目前这个产能位居全国前列，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目前正在扩建产线。
5: 宇恒电池是扎根遂昌20多年的本土新能源龙头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不久前，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是今年沂水市唯一入选的企业。王良说，企业建成了省内首条规模化方形钠电池量产线，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产品逐步覆盖储能、智能装备、小家电等多个赛道。
6: 我们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今年的销售收入预计会突破8个亿，同比增长8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储能钠电池、AIDC 专用钠电池等产品将陆续进入这个量产阶段。
5: 企业加速扩产、迭代新品的强劲势头，这是遂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缩影。一条涵盖电池材料、场景应用、回收再生的新能源电池链条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在沂水瑞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崭新的自动化设备精准作业、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品产出等一系列工序，企业专注退役电池的绿色回收和综合利用，是沂水目前唯一能从废旧电池中提取3元前驱体的企业，可实现退役电池中钴、镍、锂等有价金属的循环利用。公司总经理王晴晴说，企业去年

0: 五月正式投产，仅半年实现产值3亿多。
1: 预计今年产值超4亿以上。我们3期项目已于8月份开始动工，预计今年下半年能完成竣工验收，明年正式投入生产。
0: 今年以来，遂昌聚焦金属制品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主攻特种钢、新能源电池、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细分领域，谋划布局电池正负极、隔膜材料、储能等项目，共招引产业链配套项目13个，占招商项目总数的 86.7%。数据显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已从2024年底的 21.5% 跃升至如今的 45%。 通过长期坚持，遂昌工业已完成了从传统动能主导到新兴产业领跑的转身。遂昌县经济商务局副局长胡敏慧说，
2: 我们锚定百亿级目标，以创新驱动、链式集聚、服务提速三箭齐发，全力奋战3季度，冲刺下半年。我们的全年目标也很清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硅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00亿元。
3: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4: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的数据。如今天宫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5: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 1.75 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6: 我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跑完马拉松，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5: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宫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浔悦翼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明敏说，天宫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7: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5: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工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工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8: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现在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5: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工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8: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的他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他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5: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明敏说，天工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9: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5: 让天工来到南浔的不只是悦翼团队，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去年底，南浔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家主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是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浔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9: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集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0到1的突破。
5: 南浔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润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声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10: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

0: 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1: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2: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二三十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1: 今年五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五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一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3: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4: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近日在杭州举行，不少创新项目粉墨登场，大赛促成投融资超百亿，为中小企业成长按下加速键。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5: 夜间巡检是不少行业的标配场景，环境光照条件缺乏情况下，工作精度难以保障。西安威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是通过 AI 改善微光环境下的成像精度，提升巡检准确度。总经理庞少东说，这套技术还可以拓展到夜间行车等高频场景。
6: 我们目前的夜视大效果可以达到0.001勒克斯，这个在业界目前是领先的。用无人机晚上去巡逻，不管是电力还是应急，还是那些值，包括我们的一些公安部门晚上对地面上发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5: 上海百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有机发光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能有效改善户外大屏的显示清晰度。公司负责人王玉生说，
7: 我们现在开发一个新产品，就是用于户外的这种大屏幕，那么我们想通过 OLED 去提升它的清晰度。
5: 视觉智能专题赛已连续四年在浙江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创业团队。最终深圳光子晶体科技以 Nano Air 透明高清和 AR 显示项目获得企业组一等奖， Neuron Vision 团队凭借动态视觉时空感知引擎项目摘得创业组桂冠。从深圳赶来参赛的瑞纳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金波说，新兴产业客户群集中在浙江，企业在这里获得后续订单的潜力更大。
8: 主要的客户集群，尤其是一些高端制造的，像人工智能还有人形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客户都在杭州这边，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然后把这个企业啊给大家推广出去。
5: 据了解，这次专题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00多个，35个项目获得全国总决赛相关奖项，推动15个项目落地中国试股，促成投融资授信104亿元，5个项目达成投融资合作。
9: 昨天以数绿融合、制造共生为主题的2026 AI 赋能制造业绿色发展主题活动在宁波智博会期间举行。活动现场，宁波市制造业绿色低碳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式启动。平台汇聚国资公司、重点企业等24家核心主体，计划3年内面向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金属冶炼、纺织造纸等5大产业集群，完成260个低碳改造项目，打造零碳工厂50家，重点企业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20%以上。现场还发布了宁波市首批 AI 应用产品，涵盖视觉智能体、 AICAD 能源管理智能体、设备预测性维护、 AI 智能排产、 AI 工业本体语义平台等。多组数绿融合服务项目也集中签约，包括 AI 赋能石化化工产业创新战略合作、 AI 加能碳管理平台建设、零碳智慧微电网等项目。
4: 2026第十一届中国义乌国际气膜配用品展昨天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一场以外贸出口、海外采购为主的专业展会，本届展会设置2000个标准展位，吸引1700多家企业参展。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外贸公司齐聚义乌，集中寻找中国气膜配产品和供应链。其中，中东、非洲、东南亚以及南美等市场是重要的采购来源。近年来，随着全球汽车产业不断变化，海外市场对气膜配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细分。从传统汽车零部件到新能源配件、汽车改装用品，从中东、非洲到东南亚、南美，越来越多中国

0: 国汽摩配企业正通过义乌这一外贸平台将产品迈向全球。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文化中国行，
3: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昨天，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帷幕，首次大规模的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走进展厅，卓氏丛、高节丛、改制丛等各式各样的玉丛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丛，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眼镜制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丛，带有青铜神树刻文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丛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5: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丛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精细，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6: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丛，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4: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丛及丛饰器，系统梳理玉丛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丛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丛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7: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丛，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丛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件高丛，2件矮丛。那些高丛呢有一个刻符，像矮丛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丛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4: 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丛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丛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8: 这个玉丛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丛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4: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0: 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本周正式开售，双节预订进入高峰期，同时不少学校秋假自动续起了13天长假，长距离航线搜索量增长10倍以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一大早，诸暨市万达国际旅行社店内非常忙碌，工作人员张君君正忙着对接票务、确认行程，办公桌上的手机响个不停。张君君说，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
9: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

0: 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10，假一赔10，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0。

0: 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打破设备垄断，拉伸产业链条，珠峰机械推动茶产业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已达167家，驻餐点76个。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上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从攻克高端茶机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设备垄断格局，到深耕茶叶精深加工，完善本地茶产业配套，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以装备制造加茶叶生产双向赋能、双向提质，精准补齐我市碾茶抹茶产业链短板弱项，为江山茶科技、茶产业、茶文化三茶统筹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在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研发车间，技术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调试一套新型碾茶蒸汽杀青设备，紧盯设备运行状态，逐项优化核心工艺，助力样机加速落地。本月，这台试制设备将正式出山，与长期垄断市场的日本进口设备展开正面较量。这套设备的问世，瞄准的是国内茶企长期面临的采购之痛。当前，碾茶蒸汽杀青机几乎被日本企业垄断，供货紧张，交货周期长，单套售价高达70万元。让不少想上马碾茶生产线的国内茶企望而却步。2026年上半年，珠峰机械将研发重心对准这一技术壁垒，力求打破采购无门的被动局面。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8: 因为目前日本那边是属于一个促销状态嘛，然后国内呢，很多企业想拿。

0: 那碾茶的话，它这个茶青的吞吐量就比较大，加上这些茶农啊，不需要把这些青叶再送到周边这些地市去卖了，能把他们的这个精力啊、财力啊都省下来很多。
1: 据了解，珠峰机械自有茶园面积400亩，计划与我市多家茶园经营主体合作，收购茶青用于碾茶加工。这一项目采取分步实施策略，先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碾茶生产线，待碾茶产品稳定输出后，2027年下半年再启动抹茶生产线建设，形成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加工链条。在技术攻关方面，珠峰机械联合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优化碾茶加工工艺，提升成品茶品质。金建华坦言，今年上半年用户反馈现有碾茶设备和理想工艺差距较大，烤炉是影响茶叶风味的关键，目前行业普遍采用的金属炉体产出的碾茶香气难达传统水准。浙江珠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
0: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回转到有些传统工艺上的革新啊、创新这一块，所以目前可能就是我们在一直在研发这个砖炉嘛，怎么样再优化，让它的技术更成熟。
1: 依托耐火砖气炉技术优势，珠峰机械推进砖炉迭代创新，优化炉体材料与内部结构，改善炉温控制与热效率，破解传统砖炉能耗高、效率低等难题，加装数字化温控系统，实现温度、时间精准调节。企业从材料、结构两方面进行改良，让设备兼顾碾茶传统本真风味与工业化量产需求，推动传统制茶工艺现代化落地。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从吃好到乐享，我市的共享食堂正逐步转变为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暖心服务阵地。目前全市常态化运营的共享食堂共167家，驻餐点76个，日均就餐超5000人次，仅去年就餐人数就超173万人次。临近中午，双塔街道现前社区新开张的共享食堂里饭香四溢。居民毛景友：
2: 像这个食堂呢，我们都盼望了很久了，现在终于开了，味道也很不错，这个价钱也实惠。
1: 现前社区党委副书记何伟奇：
3: 前期我们通过入户走访、民情座谈，收集到大量民意，居民盼望家门口有便民就餐点，为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兼顾老人、双职工家庭的就餐难题，社区推进共享食堂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实惠热乎饭。
1: 走进崭新明亮的共享食堂，原木色桌椅清爽温馨，空间布局疏朗有序。在便民套餐窗口张贴着醒目的价目表，60周岁以上居民2素1荤7元，60周岁以下2素1荤11元。选择便民套餐的居民可从2荤4素中自由搭配。一旁的小碗菜区，菜品较市面上多数餐馆定价要低，也吸引了不少就餐者尝鲜。居民毛香莲：
4: 我多方面多小利啊，现在提了小利啊，看着那个新鲜。
1: 现前社区共享食堂由社区开设，江山酒社合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这是该公司在城北社区之后承接运营的第二家共享食堂。有了首家共享食堂近一年运营经验的积累，运营团队对老年餐和小碗菜的配比、口味偏好已心中有数。文苑社区居委副主任戴东亮：
5: 二店的场地更大，菜品品类更丰富，兼顾老年人清淡软食，中青年多样小碗菜，兼顾营养均衡与不同口味，扩大了就餐空间，后厨呢也是更加透明化。
1: 在现前社区共享食堂开门迎客之前，我市已有许多共享食堂开展先行探路，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共享食堂便是其中之一。2022年6月开业以来，世新社区共享食堂不仅服务周边居民，还成了不少乡镇老人进城打卡的落脚点。从现前社区的新店亮相到世新社区的常态坚守，全市共享食堂建设高效、运营稳健，落座在共享食堂里的就餐者有人图省事，有人图热闹，有人就图一口热乎饭，每一个朴素的愿望都被一家家开在家门口的共享食堂稳稳托住。江上台记者戴奕晨、祝宇灿报道。9月8号上午。

0: 江山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在衢州第二中专开班，全市70余名退役军人将开启为期10天的系统化适应性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发展的实际需求，紧贴当前就业趋势，设置政策法规、创新创业、职业规划等模块，开设 AI 应用、无人机基础、3D 打印等新兴实操课程，还配套开展人际沟通、面试礼仪等职场赋能课程，全方位提升退役军人社会适应能力与职场竞争力。退役军人张玉：
1: 我比较想学习无人机操控，因为现在无人机操控方面的话，就业范围比较广，然后实用性比较强。
0: 开班当天还举办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申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市益康化学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揽才，推出生产运维、安全管理等多类适配退役军人的优质岗位，为退役军人本地就业、返乡发展搭建平台。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本地军创园、产业园，实地观摩学习。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2: 为他们开展适应性培训，是为他们提供将来的一个就业方向，提供技能培训，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0: 江上台记者朱硕磊报道。9月8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一村篮球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篮球赛再次开赛。比赛共有23支队伍参加，其中17支由青湖街道下辖村社区组成，另有1支街道队伍和5支特邀队伍。当晚比赛打响，青湖古街队对阵山海社区队，花园港村队对阵贺州村队，4支队伍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篮球对决。最终，青湖古街队、花园港村队赢得比赛。观众毛孝慧：
3: 2支队伍都打出应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特长吧，打得非常精彩。
0: 球员朱建军：
4: 青湖街道的所有观众们非常热情，
5: 对手非常强，但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在场上拼搏吧。
0: 本次比赛分为2个阶段，9月21号前进行小组循环赛，9月21号至27号举行8强赛，后续比赛将在青湖一村、和睦村2个篮球场同步进行。江昌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中秋将至，月饼飘香。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月饼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商铺、商超卖场为重点场所，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实施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味。在位于司都镇的一家华联超市内，执法人员从货架上随机抽取在售产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信息，同时对店内销售的月饼进行随机取样。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家糕点生产作坊，执法人员除了对在售月饼、麻饼进行取样封存，还重点检查了门店操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加工制作流程和成品储存条件等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6: 我们对这个生产端的话，我们主要查一个我们这边小作坊的吧，小作坊的一个重点查一个，查一下它这个原料采购，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加工生产的一个环境，还有食品一个添加剂的使用、出厂检验等关键的一些生产环节的。销售端的话，我们重点查重点的乡镇的、乡村的一些超市。查他那个进购的月饼的一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还有这个月饼的标签标识。
0: 据了解，本次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征，以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选取月饼、麻饼等节令食品作为主要抽样品种，以大中型超市、糕点店、小食杂店等为重点抽样场所，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使用、微生物污染等关键指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6: 对于这现场检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当场整改、立即立改， 对一些如果出现抽检不合格以及涉嫌违法经营的行为呢，我们将依法从严查处，闭环处置，坚决防止这些不合格的月饼产品流入市场，流入老百姓的餐桌。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降低这个节前的检查频次，扩大抽检覆盖面，同时呢，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持续规范一些解热食品的市场秩序。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

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